0: 湘西北武陵余脉，风是这里的常客。一台大型风力发电机重达数百吨，在百米高空迎风旋转，维系着庞然大物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运转20年的是近20000颗小小的螺丝钉。曾几何时，高端勤固件的精度与强度是中国制造的一大隐痛，但如今格局已被改写。
1: 大家好，我是洪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所里的这个螺栓套开始说起。它重20斤，要经过25道工序才能成型，却能在风电叶片上坚守20年，不腐不锈。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面造螺丝？说实话，最初是为了带着一帮兄弟在市场里活下去。但当我们真正摸到高端紧固件的门槛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其实一直卡着中国高端装备领域的脖子。一路走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10多年前，我们就在常德桃园马钟岭一间不到400平米的老厂房里起步，闯入了风电紧固件这个领域。那时候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全靠进口，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一点点试，一点点磨，反复试验几十次才能摸到门道。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硬是做出了第一颗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螺栓。可2013年，我们带着它去德国汉诺威参展，迎面而来的却是冷眼和质疑。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端螺钉。
2: 螺子尺寸总长是67.88。
0: 偏见像一堵墙，要推倒它，唯有比钢铁更硬的决心。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螺丝，它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从零到一的破局，从来都始于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
1: 我们的螺栓强度最高达到14.9级，甚至更高。为了证明中国人行，我们死磕到底。我们以党员牵头成立技术攻坚突击队，在实验室24小时轮班试制，以反复实践来补齐没有设备的短板，花了整整1年，用数据、用工艺、用真诚，终于用高于行业标准通过了客户的认证审核，赢得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厂商的信任。
3: 要像日产人的话，是在26000到28000。
4: 路点还是有一点点擦黑的。
1: 咱们中小企业底子薄，但只要敢闯、敢试，不给自己设限，创新的种子就一定会落地生根。
0: 数不清的失败和尝试，最终换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在飞沃，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车间里每一次数据的跃升。
1: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紧盯不放、死磕到底的创业精神，秉持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钉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用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赋能。研发的智能螺栓可以预测螺栓的使用期限，制造工艺的优化迭代，把螺栓的加工时间从1个小时左右缩减到了10几分钟。

0: 真正的让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
1: 如今放眼全球，每四台风力发电机中就有三台嵌着来自这里的紧固件，在这个湘西北的车间里，产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极具行业竞争力的风电叶片预埋裸套。从仰人鼻息到逆袭突围，它正以大国创新的力量牢牢吸入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抗拉的强度决定了一颗螺栓能在复杂多变的户外环境中坚守多久，而探索的跨度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多高。当成为全球风电紧固件细分市场龙头企业，他们没有停下，目光投向了更严苛的领域——航空工业。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着国家大飞机命脉的部件——航空发动机金属密封件。
0: 我是金志敏，材料学在读博士。很多人以为我们飞沃只是造螺丝钉的，其实我们正在为国产大飞机制造关键部件——金属密封件。简单的来说，就是航空发动机的专属密封圈。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内部有几百摄氏度、几十个大气压。在这种极端工况下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发动机更省油，必须将气体泄漏率控制在极致，
2: 等高温加热。
0: 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设计采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进行曲面优化，
2: 气压控制根本就没控制好。
0: 攻克先进的表面涂层技术，提升我们的耐磨性。难度系数由于在针线上面去跳舞。
2: 三个分线，
3: 焊接焊死了吗？连材料都焊两个这个。
1: 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曾是一片空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无数次的迭代与死磕。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0: 研发的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记得2025年二战最难熬的日子，当时为了攻克技术瓶颈，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报废品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啊，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这帮造螺丝钉的能不能干成航空舰。
2: 这个关键提升啊，你也看到。
0: 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起到这个主心骨的责任。我告诉大家，不达标你们重新来，责任由我来担。哪怕是0.01毫米的一个误差，我们也不能放过。经过不懈的努力，2025年，我们生产的密封件成功的在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得到了应用。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大飞机将用上我们湖南陶然造的心脏零件。
1: 如今，飞沃已经成为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供应商之一，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枚小小的密封环不仅锁住了发动机的稳定，更锁住了中国航空工业不受制于人的底气。科技创新是企业破局突围的引擎，而精细化管理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也在每一张财务报表的红蓝线之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效能革命。
4: 大家好，我是孙冲，飞沃的成本主管。以前大家觉得财务就是月底算个总数，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像吃大锅饭一样。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算账也是生产力。其实降本增效是一场得罪人的苦仗。去年我带着小组成员扎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找茬。
5: 包装箱的话今年变大了，
6: 对，
5: 包装的话都是经过技术指导过的，是吧？
4: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公司产值都这么高了，何必为了区区几毛钱一公斤的加工费而斤斤计较。面对质疑，我们没有退缩，为了摸清真实的成本底数，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翻阅了上千份的生产台账。白天蹲在车间掐着秒表测算每一道工序的实际耗时，最终我们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发现仅仅委外加工费就有5%到7%的优化空间。通过优化算法，我们每年为公司节约委外加工费约50万元。
1: 一分钱一分钱的抠，一秒钟一秒钟的省，在这个10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里， 数据在流动，效率在奔跑，省下来的每一分成本最终都转化成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
4: 优化期间，我们顶着压力细化合同，拿数据沟通，把结算标准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做到笔笔有依据。我们用精细化管理堵住了隐形的漏洞，也赢得了大家的信服。我们把账算细，把家管好，让民营企业在面对风浪时腰杆更硬，底气更足。
6: 有人问什么是新时代的空降精神，我想它不是简单的熟能生巧，
0: 是向卡脖子技术亮剑、为国铸剑的担当，
4: 是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只为在全球竞争中挺直腰杆的坚守。
6: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0: 它就融入在每一个敲灯夜战的实验室里，挥洒在每一滴滚烫的汗水中，镌刻在咱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脚印里。在航空工业新赛道、智能制造深水区，
4: 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让我们把这颗钉钉得更牢、更稳、更有力。
1: 时代重器起于精工，当个人的微光汇入时代的星河，这一个个精工打磨的小件便有了托举产业脊梁的力量。他们以实干践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把论文写在车间里，把成果用在产业链上。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他们用无数个精工小件拼出了一幅中国制造的宏伟拼图，也在这份产业报国的情怀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必须要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目标、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为这个政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对，党章，它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总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它是全党同志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性规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800多万党员、50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来说，更是这样。管党治党任务极其繁重，光靠人盯人肯定盯不住、管不好。因此，只有不断唤醒党员的党章意识，经常向党章看齐，用党章校正自己的言行，才能永保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其实就是从尊重党章、落实党章开始的。关于学习党章，总书记最集中的两次论述，第一次论述，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开会，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讲话，讲的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总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这里总书记讲了两个凡事，讲了两个课。第二次论述就是在安徽视察的过程中，他讲了怎样学习党章，对学党章党规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总书记指出，学习党章是全体党员的基本功，这个功课要经常做。大家看，这里有两个词，基本功、经常做。那么我们党员怎么样才能练好这门基本功呢？这就要求我们要

深深懂得党章这本薄薄册子中字字千钧的重量。这就要求我们要深深懂得这个文本背后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功课如何经常做？经常做考验的是定力与耐性，不能因为一切学过了就束之高阁，不能简单的粗略的翻一翻画一画做做样子，而是要原原本本读，反反复复读，不厌百回读，以党章为镜，深学细照独行，要联系自身实际，掌握党章的理论真谛，把握文本的精髓要义，最后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所以忠崇党章，学习党章，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学好党章呢？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学习。第一，为什么要学，也就是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二，学什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第三，如何来学，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一，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一，党章是一面旗帜。马克思当年曾经讲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所以党章首先是一面旗帜。一面什么旗帜？就是你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这就是纲领的主要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党的广告，就是外界判断你党是个什么样的党，由哪些人组成的，他准备干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干，那就是根据党章，根据党的纲领来看。所以纲领对一个党重要，重要就重要在这里。所以党一成立就得有面旗帜，就得把它竖起来。第二，党章是一部法规，党内法规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2012年我们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条例把整个党内法规整个系体系描述得很清楚。党内法规最高层级就是党章，其他党内法规都要以党章作为依据。第三，党章是一面镜子。总书记2013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他说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我们每个党员照镜子是对照、对标、对表，找找差距。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成为好干部就是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所以党章这面镜子要经常照。第四，党章是一把钥匙。一把什么钥匙呢？学习党理论的钥匙。我们党的理论在党章里边都有记载，大家看党章第二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接下来就一段一段地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有哪些主张，毛泽东思想有哪些主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哪些主张，每个理论讲一段。党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做了表述，所以说党章是学习党的理论的一把钥匙。第五，党章是一段历史。党章从一大党纲一直到今天二十大党章，就是记录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党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记录在党章当中，大家一个一个党章看其中的变化，
就能够看出我们党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以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因此说，党章其实就是一部党的历史。以上就是我们交流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表决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做了50处修改，这就要求我们逐条逐句地去通读党章原文，这部分内容大家下去自学，这里就不多讲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交流学习的内容，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前面我们说过，党章是一部历史，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按照党章的发展历程，我把党章分为了四个体系。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包括一大党纲和六大党章。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它包括七大八大党章。第三个体系是九大党章体系，它包括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第四个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它包括十二大一直到二十大党章。我们来看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章。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并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只提出这么一个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的章程。既然党章对共产党来说这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制定一部党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思想的准备、组织的准备，包括这些法规的准备都还欠缺。当时是秘密召开的一次大会，只有13人参加，代表全国50名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完成党章的制定工作的。但是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为党章的正式创立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二大党章第一部正式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内的纪律规范。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不断成熟，党章的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党章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从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三大党章严格党员发展程序。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把入党介绍人由原来的一人增加为2人，第一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这对于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四大党章重视党支部的作用。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

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五大党章提出党的组织原则。1927年6月1日，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唯一的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这部党章共12章85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第一，像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单独列为一章等等。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完善。1928年6月到7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六大通过的党章具体规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3条原则，这对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包括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七大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从六大1928年到七大1945年，整整经历了17年的时间。17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朱德总司令在会场上说，七大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面召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六大召开的时候，因为大革命失败，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要想在国内召开代表的大会根本没有条件，因为代表们的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最后共产国际提出把代表都挪到莫斯科去开，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一次。所以朱德总司令才感慨万千，语意深长地说，这是在我们自己的会场上召开的。抗战初期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完以后只有4万多人，到了抗战即将结束，也就是七大召开前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就达91万人，共产党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大的时候只有13万人，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已经有121万人。从这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发展壮大是非常明显的。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艰苦卓越的历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所集中仰望的党，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并且已经熟练了掌握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是一个带领敌后9500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一个在整风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一致的党，是一个拥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的党。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七大党章将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党章。七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了长达六

婉瑜制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党章较之以往的党章，它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最大的特色，过去没有这种说法，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科学的总结。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了最终确认。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一部好的党章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956年9月15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七大党章进行修改。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家注意一下，七大党章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八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什么问题？对，八大党章中总纲中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党的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在八大以后引起中外不少人士的种种猜测，一度也是国外学者极为关注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大权已经旁落呢？还是刘少奇在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是成为刘少奇一大罪状之一。其实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呢？在我们八大1956年9月召开之前的苏里，由于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十分不好的后果。后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说鉴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苏联共产党对我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始终拒绝承认，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已经成了一个禁区。凡是我们文件中提了的，他在发表的时候都通通的给删除掉。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从大局出发，我们还必须要搞好与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1956年八大就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了。八大党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
党的

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应该说，八大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规定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八大它本来应该成为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结束、终点，或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这么一个界碑交接的作用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曲折，使它只成了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的终结，而没有成为第二次革命的一个历史起点。但是它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一个理论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些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初步的提出来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恢复八大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历史的不幸就在于，尽管八大党章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指出了执政党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规定了作为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偏离了他指明的方向，在党的八大上制定了一部好的党章。那为什么在这之后，不但党章的精神没有贯彻下来，反而国家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政治路线的改变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本来八大已经确立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开始逐渐过分地估量了国内国外阶级斗争的矛盾，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路线变了。所以八大的党章应该讲是没有被很好执行的，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开始背离，背离的顶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九大。九大党章充满了左的严重错误，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党章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总纲，这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这样的规定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合法化，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党的九大后，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党中央批准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等人的党籍。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为了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大。由于十大准备得十分仓促，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相反却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当时有康生和张春桥主持了十大党章的起草工作，代表们的很多政权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王沪伦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大党章删去了林彪作为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规定，新增加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规定。所谓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四人帮正是利用这样的规定，大搞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恶流，疯狂地破坏党纪国法，发动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就是我们的党错过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的延续。十一大党章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由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十一大党章中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十一大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的修改，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党章是我们党从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尽管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总纲中的一些规定还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尽管迈的步子不够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原地踏步，但毕竟已经开始从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第四个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继承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这次大会，邓小平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现在来讲是把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都继承下来，同时又把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党章中的不足加以弥补，同时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总结的经验都集中了起来。最具特色的就是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第一次增加了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十二大党章的总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出现的字句。为什么在十二大党章中要强调这一点呢？十年内乱，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要通过造反派了解党的指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能被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都违背了最起码的民主生活原则，领导人说的话比法还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无天，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法治的混乱状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说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去活动，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尽管是执政党，是领导一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你党也要遵守宪法，领导干部也要遵守宪法，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

上它都是根的，它下面非常的多，然后形成一个叫根系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上面有很多侧枝啊，还有很多毛啊，所以这些功能呢就是适应它这种吸收和固定的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咱们弄一个种子种下去，比如说然后它长出来这个细长的这个根啊，一开始根，你会发现这根上的放大以后，它其实上边长了有一个部位啊，有一段长了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的这个毛啊，咱们一般都不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些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一种智慧的体现，就是要干什么呀，这个毛多了以后它才什么功能才会强呢，是固定吗？这个毛其实固定不了什么啊，它主要就是吸收。所以同学们想想，如果一根毛它的吸收的能力和无数根毛的，那肯定是哪个强啊，肯定是那个表面积大，毛特别多是吧，所以它的表面它的这个吸收的面积就特别大啊。你别看它一个很细小，但是这数量很大了以后，它的吸收的功能就很强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如果细研究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突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面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呢这个部位还有一个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儿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边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边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的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哎，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的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
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人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的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茎了啊。所以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长得很高大，而且能把水呢从下面吸收以后运输到上面去啊。它里面有了一种管道，刚才那个苔藓植物是没有管道的啊。那么这个管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呢也是很小，咱们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很多这个细小的管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叫维管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你可能想不到啊，在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管子，这些管子连起来能够干什么呢？就是疏导水啊和营养物质，是吧？你看它管子上面还有很多孔，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可以运输这些水分啊和其他的营养物质，这就是叫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啊。所以茎你看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也是它进化出来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特征。好吧，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这些管子就这样的切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管子连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管状系统，就各种管子啊进行这个运输啊和支撑，同时呢把这个植物呢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你看，所以这是大家可能这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结构？能看出来吗？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咱们这是以后，对，把它这个木材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茎切了以后，一个横切面就这样的啊，对对对，横的，而且是木材横的啊，或者一个枝条，你切了以后就这样的。那么这里面主要说明什么？大家能看到，哎，怎么这么多孔啊？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管子啊，那些管子你横着切，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就里面有各这么多啊，到处都是管道，所以它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而且呢，它们集中起来就能够有强大的支撑力量，把它能够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像刚才那个苔藓植物，它没有这种结构，所以它长不大，而且呢，只能是在水边，它离不开水啊，是这样的。

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一句话是出乎你反应，今天我要感谢谁？我将和以下正方面进行报告。一，杨硕在国家中央发生战争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在达湾、布宜格、萧山等地防护林业

身份保护，不能够被发现。我们有多少重大资源？这是杨叔的一部分建议。我认为杨叔是工作，烧工作的工作，烧工作的工作，然后建立的是工作。下面我们再进一个烧工作的例子。杨叔的工作非常快，非常大，有能力，是有影响的不同树种。在我们每天从另一个方面研究起来，我们今天就是刚才我们开始发现，希望今年第二年的展现，中国粮食直播的问题，你要不断的规模，中国每一份规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每一份都是二氧化碳，两亿吨，释放氧气，一年八亿吨。第二是消费信息的传输，粮食从这个育种、育苗、放流、储备、制发、运输、每组加工作，一个学生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每一个生产环节已经提供了中国的企业单位，提高了人民的收入。三个省如果加入企业，也希望你的二零二六年能让我们怎么样？7125万元。如果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机遇啊？黄色现在的生活数，黄色真相有，不愿意的很多条黄色鱼，数目不再是两数，其次是多种品种。粮食大的关键就是，树苗可以和食物里是干净的，粮食里的有效化范围可以达到3.5米至6.5米，是树苗的20倍。粮食之王显著改善了农田设施后。明天你就往房子上面的农作物的产量，可期望有明显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也比提高是10%。根据山东农业大学李昌荣教授的研究，因为是一直是刚刚发出农场10年前粮食农业的最低效率，显示生态效益等于也是5.5年。现在达到了粮食农业里每年出现的收入效益是每年的效益的10倍。但是粮食的产业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因为人口基数不足，限制了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恢复粮食恢复问题，粮食的不足与大家都有共同开发的结果。随着数据的增长，综合上数据增长，中国这个成熟期一般在4至5年。数据成熟多的都是农业，我们经过拥有一些白色的冰网上网，这些白色网带着非常小的种子，从这个细胞开始，这就是我们种的小手的规律。种子落到细的土壤上，很快的成为一小发芽。一个粮食的根基是物种的自我发展的现象。粮食根基也引起了农业的生态的社会问题，比如是环境污染、健康卫生，有的时候还会引起火灾。目前呢，粮食的制度、粮食根基的制度还是比较多大基础，注意要先发现基础，在哪里做事呢？只能是自嘲不是的，要从根本上消除粮食的问题，关键在于用群众行动自发问题。面对群众的问题，我们不想粮食组织在实施评价，无视粮食群众实力，关注粮食技术实施这一方面的工作。粮食分类是关注粮食的评价。目前市场上粮食的分类分布是40种，广泛分布的欧洲、亚洲和中美洲。这是世界上分布最大的粮食分布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农村主要分布的分布有非洲，欧洲国家主要分布有欧亚大陆、

然后呢，中央军政呢也会在四月份，如果呀，中央军政的欧亚大陆，马来西亚就要飞到中国，明年呀，中央军政的在中国，中国呀，中央军政的欧洲大陆，这是加拿大的民族思想，是这个方面的变化。但是非常的充实，这一段主题是中国的习俗啊，习俗啊，我可以说中华中国，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现在同时呢，美国安排俄罗斯的防卫，就是现在我们遥远的祖国疆界，受到了美国的干涉，防卫上呢也不要分中国，我们讲呢。这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这个名字，这个美国队长呢是全世界的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这个美国队长和这个欧洲队长的以及这个欧洲长相互通过这个美国队长和美国队长的很多美国队长主力的相互的，这是为了西班牙和美国队长一部分，这是为了这个美国队长的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防护工作和防护防护区。中国的做拥有五十公里，中国的主要的防护中心分别是东北区、西北区和陕西区的。这是位于西沙阿拉伯地区的防护部，防护部长是由自己的副官。海关大吴先生、第三军等六个科室是重要的一部队，美国队长一个都是非常高，还有了这个著名的欧亚军官，所以说他的部队是不是是他的形式非常非常漂亮，他不是新疆一个地区的新疆人，新疆人是重要的一种部队。通过这个毛利啊，或者这个新疆大学，是一个怎样情况？毛利啊，新疆的大学，它就是要求我们的教官要很好，来自这个啥物事啊，全是个毛利啊，这个怎么说？但是大家不要跟我说，如果要获得教官提名，这个教官提名主要来源新疆的，我想这个画面应该也不用多说。是中国的抗日武装队，这是中国美国在中国式的小队长组织战术，小队长是由抗战大本营中央开始，是重要的抗日武装队，东北抗战副团长的小副长，以及来自小队长和欧洲式战队长队，这是我们国家的。中国方面，从这个工程师，这个工程方面的进程非常充实。毛利方是如果处理的这个项目部分，是由富山英姿创办的优良特色，广泛利用的城乡之化。第二是我们的工程师，山东省人民首次在超市白羊派优良产品，还是要弄一个。建立五千个武器，武器是一种提供了丰富的组织合作。这是在2014年，我们的这个收集获得这个十一个武器队长半通道的体系，我们通过这个半通道得到了这个2500个武器员工。这个是在辽西区的这个2016年春天，我们组织的。这个老乡说，就这样，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形象的攻破。在这个2017年的年底，我们给出这个攻破，统计的数据，初步显示，87个人有攻破。这是在2018年初，我们公司这个那个总槽进行了这个模式，通过这个模式。选择的不是他们的
所以等等，有些他的经济进入了后期。但是在2019年开始，我们的双十在最早时的地区，以及女性主要是女性，他们在过去三个十年，里面的这个无数的市场，这个就是全华县。我们另外是有年轻的，也是飞扬。是一个世界，做了一个主题的这个形象的设计。但是呢，尤其是新的这个设计，我们也是有一个主题，是这个时代是多少？因为多用是在这个不仅仅是单纯的事情。但是呢，第二个事情就是一个问题，首先一个主题，但是多少？首先是多用，是在北京市，是有点困难。在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他们是一种状态，你看这个是在北京的新四季里，在后期两年平均一个东西是十块，不是很远，在北京的月薪不能打。另外，单女性，你看形象啊，挺直的，表情性格，不形象，整个这个身形。在这个呢，资金一般是不能给具有较强的这个属性。我们对这个敏感程度已经得到这个显著的改善。就是我们想说的，部分由于咱们这个上游的组织系统，实际上造成了不许不说，这些盈利的总值具有一个非常大的进行工作。等于把它给但是呢，二零二零年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总结，还有其中有谁在发出好的方法，创新了新的总结，在数五段，并获得五十二个大小组合的总结啊，超级多，我们出去旅游提供了足足清楚的现场表演。无需假设，信息不显露。相互之间呢，配合很多资源，深入服务说，发现广泛政府、电工都是为了两个产品，其中华族和贵族两个性别，最初的是属性性别。华族一号公司，据说是在一开始，据良方报道，是说有两个品种。但是呢，这个是算是现在的把年轻的单位是否定参加超额对照北京市 4.5 以上，金融还收了超额对照北京市 5.5， 把单单四十分钟都算上是1.04，很确实的看风车看风大路等有来客人时间不够只能走去看看黄小大华也是不一样。在这个是有生命期间，把年轻的人带回去是不太好。超额对照，北京市140多，工资不太亮，我们是大股东。从这个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不是二号名字，是不是这个苏丹工作人员，人生之路上没有一个特别，其实是他的要求。这个是我们很多的主张和这个计划的，这是我们的方法，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方式是有事情的，是以方式上的方式就是怎么参加超额护照，我最近都有新的我方式中的这个资格规定啊，是一点四个，这个是我们的我们是否就是数量足够的吗？人生是后面没有这个思考后车，其实都不要求等于满足。这是我们所用的发生质保工作。这个系统也是具有这个运动传播率和教育传播率都比较高的这一种。时间比较快，但是这个是真实的，我有这个印象。这个就是发生质保，提高这个国家的文化，自己稍微对照。我平时是四个小时，他会干。这
这个是我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从我们开始的。

这是一个十二层的七层高的一个建筑，一共是。

这个主题是什么栏目？想要怎么样？就这么一个，就是出自我栏目。这就是栏目的开始。栏目是我们的高级主播，用这个轻度创造出一个新的，目的是为了新的栏目，新的互不互动。成绩完了。数学的一个超高分，一大部分我们是完全这个历史的做到这个新的都是目标。第一是我们是投入，这是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目标。因为所幸可能我们一大部分的投入是我们是自己做的是我们自己。从今天就他们用这个做目标。不受原理，是吧？这就是你。大部分你是在做出原理，或者是不同原理，这些在回到基础的过程，包容以后，其实是从第一种是自身的消费，以后呢，再进行包容消费，不是说是各自已经保证保证成果。增高到五十公里，能不能提高？但是到五十公里，我估计这个它这个桥部的五十公分是需要，因为桥部啊这个路长什么不是太好。然后过进行那个速度突破，这个停止目标就是消费方面。然后呢，恢复一下伙食，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地方由于你在建筑是保障，虽然我是跳楼是保障，其实那个双运动就是两个人生其实是起步平台，能够扶持进来，就是跳到跳楼是保障，非常的方便。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是如何装上电脑。首先是这个标识关键，你当你明白关键，但是最后它的多少多少什么不在这个二十五，你的路啊不在这个标识，十个比较十个算的，那这个防御水平，最后的这个球下面的这个球体遇到自己的状态以及这个不是，这是一个流程。装备和这个东西，是的，装备以后，这样呢，也是个就是两个，现在这个时间呢，是那个放在我们要平均，我们平均是10到15公斤，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不要说追逐的时候不要设置，你当时是都是虽然是有时候你是这个出现的不一样，这边的效果跟这个就是几毫升，你保证你不会的防御。像我们平常用的这些这个输出，输出的里面主要是这个输出的，我们这个外面的耳朵粗，那输出其实也是输出，输出的就是输出，先靠这个。注意，这四种是说不行的。前面的输液要做到，这些是重要的，就是现实没错。因为呢，输的高度，就是一定的高度。第二呢，是一定的高度。第三呢，是说这个安全防护作用，就是说前面的信息。除了这个控制这个高度以外，我们呢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所需要的思想，也不断的去在建筑中用不同的元素。建筑是建筑，保持这个半导体是要一般，因为在1米以上保持半导体是这个高度。然后来就是说工具越来越多。包括这个
好，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0: 该就是这样。你看，这是打板成区了嘛？
1: 你感觉来这边过子吗？看出来，
2: 就是水流变大了。
1: 我们还有那个原来那边这样复管会那边那个路走。好嘞。在春晚和我们那是我们都能在望。
3: 2025年4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穆拉提乃吉木丁已连续几个月在远离市区的野外进行文物普查工作。
1: 哎呦，你看阿林姆这个往去年在六月份安装的这个石碑，你看这到了这个我们这边旁边那个牛羊马羊，特别是那个牛这个东西。
3: 这些石碑倾注着穆拉提和同事们的心血。一年前，对于普查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昌区专门制作了石碑和安全责任公示栏进行安装。
1: 我们那时候火焰山那行李上那个六月的那时候天气每天都40度以上，40度，那个石头烫的，你看，哦呦，带一个石头，我们那底座看上去将近200公斤，钢子弄上，两个人弄上。
3: 在火州炙热的大地上，穆拉提和同事们在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靠着人拉肩扛，最终完成了120块石碑的安装。
1: 这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名称有呢，你看了以后啊，人还哎，吐鲁番确实文物多啊。你看啊，这个是这个烽火台啊，这个什么是古建筑啊？这个是古墓，不能倒垃圾什么的，这个把这个保护好，这样有一个自然就来到了，有我们这个百姓的这个思想嘛。
3: 全国文物普查能够摸清文物家底，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对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参与其中意义重大。他们在普查中可以抵达那些平时受困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少勘测发现的古迹遗址。
1: 这是古道、五古道、塔兰古、杜金阁，真的很高的金阁。啊，这也是我们七月份这个四普的这个机会，我们做了一个团，总共12个人进去了。
4: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沟，进去以后才知道，黑黑的看不到太阳。
5: 我们是7月31号进的山，去之前感觉很激动的，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野外的普查工作，因为有一处峡谷要过，那块儿是非常危险，它就露出这么一块小石头给你踩，你如果脚一滑，就有可能掉下去，下面是很深的一个深渊那种的，估计你就没命了。
3: 阴暗黑沟内，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使命在肩。普查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难关，
1: 就一个人的话过不来，我们的所有人都走不动，必须得过那里。我先过，
5: 还有一个是市局的一个同事，他俩下去哪块有石头可以踩可以过，你踩哪块这么着过去，给我们指点着。
1: 读的我们一个湖南同事读的厉害，咱们这边说话，哎，你应该在那必须得过啊，你看，鼓掌啊，你过，每一个同事过啊，鼓掌。
3: 虽然也是第一次踏足黑沟，但穆拉提凭借着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最终带领着团队对黑沟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这次普查共新发现8处墓葬遗址，这一新发现填补了黑沟流域文物资源的空白，为人们总体认知早期吐鲁番盆地人类活动的范围及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
5: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太轻松一些了，经历过那次黑沟之后，
1: 这一艘石部全部全程都参与了，很高兴，没见见了，没遇到过的事跟遇到了，看这是第一次。
3: 2024年9月3日，吐鲁番塔尔井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次的全国文物普查中，对高昌区辖区内的卡尔井进行统计和记录，也是穆拉提工作的重点。穆拉提·图尔逊老人从事卡尔井的开挖、掏捞工作近60年，他从14岁起就跟随父亲下井工作，有着丰富的卡尔井挖掘掏捞经验。今天穆拉提希望在掏捞艺人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名叫大家的卡尔井，这条在百姓口中存在的卡尔井却没有具体的位置坐标。穆拉提和同事蓝向宇一直在寻找着这条卡尔井。
1: 卡尔井不管是有水没水都是文物，不管100年前停水的卡尔井吧，我们这卡尔井是文物嘛，5个手井沟的家伙，车石古道里面的山里面的卡尔井啊，我们这次去了，发现了以前1499年时候用的那个卡尔井，还有很难。我们师傅的要求是，不弄一个路，全部弄到我们的石洞里面。我好几年都发现了这个。
3: 在掏捞艺人的指引下，穆拉提曾经发现过的这处竖井，正是大家卡尔井的组成部分。
1: 为什么叫大家卡尔井？这个大家这个不是这个本村的啊，另外一村的其他村的人都来，大家来一起掏捞这个卡尔井以后，他就起的名字大家卡尔井。
3: 从这一刻起，大家卡尔井的准确坐标和它背后的故事将会永久性的被记录。能够作为记录人参与到文物普查这项工作中，穆拉提倍感荣幸。
1: 有一个书一样知道吧，全国给我们国家文物局给我们做的那个书，那个同事穆拉提就搞了。

0: 什么干都说书房都写起来呢，那留档案一辈子，那个留的那个档案，以后下一代的啊，那个看一看我们的资料啊，以前这样这样的人过过啊，我看有意义的。他这个宝贝放的看，哦，宝贝多得很，这个老哥。
1: 时隔一个月，阿山老人再一次邀请穆拉提到家中，对自己收藏的宝贝进行鉴定。上一次正是在这里，阿山向穆拉提上交了100多枚清代古钱币。
0: 农村有个典型挖的一个管道，80公分也不深，80公分挖的一个管道，挖的时候，罗半生发现那边好多那个铜钱，当时那个7岁到8岁的老汉都见过，都给我们找回来了，将近1000个。
1: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这是穆拉提最喜闻乐见的场景。
0: 我当时说的时候，每个农民的那个身份证或者名字、电话都留放啊，以后我们得有机会给你们一个奖励。
2: 咱们高昌区文旅局啊，到社区来啊，表彰咱们这个社区发现的啊一些文物啊，这个3名居民代表。
1: 吐鲁番文物遗址众多，这里完整保存着近4000年的文明序列。在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和穆拉提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一代又一代在火州大地上用心守护，让沉积千年的故事传遍四方。

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绽放光芒。瞿秀英老师用50年时光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教育的真谛在于奉献。瞿老师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无数学子的艺术之路，更像一颗种子，把艺术的热爱与教育的责任种在了每位学生的心。

持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活的热忱。

0: 辖区山多路陡，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脚板。
1: 哎，下雨了。
2: 哎，老陈这么早来给你干活？
1: 是，大前几天干点农活。
0: 平均三个月我就要换一双鞋子，三年来穿坏了12双鞋。
3: 你们两家都是老邻居了，
4: 这个问题趁这个雨季我们赶紧把握。
0: 家里人也曾劝过我，说都快退休了，不要那么辛苦。但望着这青山，走在青山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累。就像藤蔓一样扎根在这里，守护好这里，我特别踏实和满足。

0: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要去学校上放假去上课，还要去山阳村看老奶奶的生活情况。
1: 我是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女警巡逻服务队第五任队长杨柳。警用自行车作为女警服务队的标配，如今这些老伙计又传递到我和我的队员们的手上。他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与群众心连心的桥梁。辖区里独居老人多，我们服务队琢磨出了一个早看窗帘晚看灯的做法。每天骑行巡逻时会注意观察老人家的窗户，如果过了上午十点窗帘还没开，或者天黑了一直没亮灯，我们就会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群众常说，我们叮铃铃的车铃就像山里的云雀般清脆悦耳。
2: 告诉你，你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诈骗分子的套路。
3: 哎，你不是小何吗？
4: 是啊，
5: 小何好帅哦。
6: 我叫何洪涛，是龙岩市公安局中城派出所00后民警。今年是入警的第一年，读书时我就喜欢和同学一起拍摄短视频。走上公安岗位，我也想借助这种形式更好地开展预防警务。我拍的反诈短视频深受辖区居民喜欢，宣防效果也很好。在派出所，我跟着师傅不断学习磨练本领。我师傅是一名老党员，他常和我说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想做好基层警务工作，既要发挥年轻人的闯劲，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

0: 哎，张凡，你怎么来了？
1: 罗大姐，我是来。
0: 你是来报名参加志愿者的？太好了！真的，这真的是一好事儿。你要想锻炼自个儿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好地方。我哎，高主任，您觉得他成吗？
2: 你说张啊，当志愿者啊，那太成了。好好干啊！
1: 不是，
0: 你其实是来填表的，小赵。
3: 哎，
0: 给他拿张表。
3: 得嘞。
0: 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低头看手机，抬头看电脑，都不知道真实的世界什么样了。到我们这儿来，特别接地气。你看，孩子，这是电话。
1: 我认识。
0: 我知道你认识电话，这个电话呀，一天到晚的都不停，他就对。哎，你好，幸福里社区
4: 啊！以为能来个姑娘呢，来，这儿把你名字和电话写上啊。哎，喂，大妈，哎，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您解决啊。好嘞，大妈再见啊。咋了？张凡，我叫赵光年，大家都叫我话匣子。
5: 哎，谁来了？你写完名字赶紧过来啊，这些全是你的，看到没有？啊，快点啊！
4: 他叫秦磊，你叫他脑袋就行。这事儿人品不行，就脑袋好使。
1: 刘大姐，我其实我……
0: 你接一个电话，别让人等啊。
1: 喂，李曼啊？
6: 啊，我在社区呢。
1: 啊？
6: 啊，对，我来当志愿者。为人民服务嘛，啊，那个你怎么没在啊？我来给你哄。喂，说是给我转接，什么意思啊？哎，
0: 那电话不是让你聊天的啊，那是12345市民服务专线，您可倒好，呱唧给我撂了，那就等于风筝断了线了。接速计办这活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咱们这一个部门啊能办得了的，那得突一吹哨，好些部门联合起来一起往上冲。就比方说那个你们家那楼重建那回吧，嚯，那有规字啊、住建呀、啊、房管呐、啊、税务啊，我一大堆部门呢，这那是一条线上的，懂吗？
7: 懂了，他就是咱们社区的专门负责接送转派的。
0: 接电话，
7: 新来的，你接。
6: 我，
2: 哎。这电话怎么没人接啊？
6: 我接。
5: 哎，您别呀、啊，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
8: 哎呦，我光说不练呐！哎呀，
0: 喂，你好，幸福里社区。
2: 哎，张，你刚才一直跟电话前面是戳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4: 我跟你说啊，咱们做社区工作，要经常跟各种人打交道，你还社恐。这得多练啊。
6: 那我试试吧。
0: 快点，正在转接。

0: 问你。
1: 如果你问我乡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守在村口的人。比如，这是我的发小。
2: 慢走，最安全，最安全，来，慢走，慢走。
1: 他叫阿明，从小和我在墙角撒尿过泥巴。不要看阿明现在有模有样，五年前他还是大家口中的左宅妹。当然用他自己的话是回来大干一场。
3: 谁有
1: 没错，阿明成了村子的狗不理。
2: 我叔叔阿婶，下来哦，我哋村咗建站文体健身中心，啊，大家同意嘅，请举手。阿婶，入去个地方，我唔会中间睇啦，你过去咧。
4: 得。
1: 这不是阿明第一次被拒绝。
5: 由村总落去嘅，
6: 我做咗成年仔就好辛苦，
5: 做咗头生仔做饮球先好辛苦咧嘅。
1: 每次他在群里发家乡变化，也都是以毒乱回。我们实在不明白，回村除了种地打零工还能干啥。
7: 上班了。
1: 阿明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为村里干些啥，直到老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8: 你考试以后你要为你们父母，给他为你们父母啊，就让你注意他一个寺庙。
9: 好，
8: 往前看。
9: 好，
8: 往前叫。
9: 好，多谢书记。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缝缝补补的琐事中，阿明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喊起了明哥。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灌输，读书是为了离开落后的家乡，仿佛远走才有出路。所以说偏见说起来轻巧，不需要根据和考究，但要消除偏见却需要愚公移山的劲头。幸好阿明最不缺的就是这股傻劲。
2: 咁咪啱啦，黃毛毛，大家一齊解決呢啲事情嘅，啊，大家握手言和，啊，好嘅。
1: 看來鄉村振興路並不比西天取經路輕鬆。虽然阿明常说能把分内事做好就不错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是回村干大事的。当然要让大家相信你，最重要的是有钱赚有活干。就这样，阿明凭着画饼的功夫成功吸引了一批人，但无一例外基本以成本高客源少同质化而告吹。就当大家以为阿明的牛皮快撑不住时，事情却迎来了转机。
10: 南岳大氧吧、南昆山和岭南第一山罗浮山，这里啊正在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花园。
1: 阿明仿佛看到他画了无数次的大饼即将要变成现实。
2: 来一个经济不想啊，对，前面大家扛着那种啊，
11: 我这样
2: 来。
0: 我们要干活的，走进那个路。
2: 我前面咁多人，请你。

0: 当然，改变家乡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阿明知道，所谓干大事，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做成了什么。从一个普通的储备干部成长为村书记，当然阿明操心的事更多了。
1: 哎，书记好。
0: 比如狗丢了，
1: 书记这狗不见了。
0: 门坏了，
1: 书记。
0: 禾苗被虫吃了，
2: 书记我都够走虫了。
3: 书记，
4: 书记，
0: 反正啥事都离不开。
4: 书记，
5: 书记，
6: 书记，
7: 书记，
8: 书记，
9: 书记。
10: 你好，
2: 哇，好厉害哦，你很棒哦，很棒。
0: 每一片土地的现代化都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前进。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变美的过程，更是让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说回来也能活得好的底气。
11: 帮
12: 妞帮我
11: 帮
12: 妞
11: 帮我
12: 帮妞帮我
11: 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帮我帮妞

其实阿明一直都不傻，阿明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逆城市化的浪潮中，每一个逆行者都在用双手雕琢自己儿时故乡的模样，守护着乡村的烟火气。偏僻的家乡不应只是消解乡愁的远方，它也可以是我们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地方。于是，我开始理解阿明的选择。回来，何尝不是一种前行呢？故乡不再成为他乡，让每一个回乡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一代代孩子能肆意奔跑在家门口的田野上，把根扎在这块浸润无数汗水的黄土地上，茁壮快乐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阿明们所坚守的使命和信念。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锈病的识别与防治。当下天气逐渐转暖，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已有小麦锈病的发生。小麦锈病是一种气喘病害，主要有条锈病、叶锈病和杆锈病三种类型，症状为初期出现褪绿斑点，随后发展为黄色或红褐色下孢子堆，后期又出现黑色的冬孢子堆。其中条锈病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叶鞘、茎杆和穗部也有，下孢子堆与叶脉平行且排列成行，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一样呈虚线状。叶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茎杆上少见，病斑排列不

整齐，而感绣病主要危害腋鞘、茎秆及叶片基部，下孢子堆较大。人们总结为条绣成行，腋绣乱，感绣是个大红斑。小麦绣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与品种、菌源、温度、湿度、栽培管理、苗株长势等密切相关。三种绣病发病适宜温度有所不同，条绣病9到16度，腋绣病15到22度，感绣病18到25度，都需要在叶面有水滴、水膜或空气湿度饱和时侵入小麦植株，因此节露、降雾、下雨、田间湿度过大都有利于绣病发生。由于小麦绣病危害大、流行性强，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治措施。我们应根据当地种植条件选择适当的抗病品种，适期适量播种，种子用三唑酮等药剂按照要求拌种，防止自身传播和种子带菌，减小被侵染机会。在小麦返青拔节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字，早。早观察，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毕业率达到0.5%到1%时，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面覆盖。可选用苯米甲环唑、三唑酮、复环唑、金菌唑等登记用药。作业时可选择添加农药减量助剂、沉降剂等，以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拔节期小麦蚜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蚜俗称蜜虫、蜜虫、同翅目蚜科麦长管蚜和麦萼叉蚜是安徽省小麦上重要的害虫。麦蚜的寄主种类较多，除主要危害麦类作物外，也危害水稻、高粱、粟、玉米、甘蔗及禾本科作物和狗尾草、梭草科等杂草。其苗期危害时，被害处呈浅黄色斑点，严重时叶片发黄，甚至整株枯死。另外还传播植物病毒病，其中以传播小麦黄矮病危害最大。麦芽有多型现象，一般全周期蚜虫有5到6型，即干母、干雌、有翅与无翅胎生雌芽、雌性芽和雄性芽。雌雄性芽交配后产卵越冬，以无翅和有翅胎生雌芽发生数量最大，出现历期最长，是主要危害芽型。药剂防治是突击控制芽害的有效措施。在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不能控制其危害时，则需要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但要搞好测报，掌握防治时期及防治指标。百株芽量超过500时，在蚜虫发生的初期用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定虫咪乳油做植株喷雾，在蚜虫发生的中后期用吡嗪林可湿性粉剂或抗蚜威可湿性粉剂兑水喷雾。以上药剂对蚜虫有特效，且对蚜虫天敌基本无害，交替使用可以延缓蚜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酸枣又名棘、野枣、山枣等，在我国是一种很常见的野生植物。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便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渠劳”的诗句。这里的棘说的就是酸枣了。酸枣的生命力很顽强，在比较贫瘠的山坡、丘陵、荒地、河滩都可以非常好的生长，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上好树种。每到金秋时节，这些漫山遍野的酸枣树都会挂满果实，红艳艳的，很是诱人。这些可爱的野果，您别看个头小小的，药用价值可高呢。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酸枣可以安五脏、清身延年，具有保肝益气、助脾养胃、安神养心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也有酸枣主驱邪气、安神养心、平胃气、久服清身延年的记载。酸枣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不仅富含钾、钠、铁、锌、磷、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大量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C。随着人们对酸枣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以酸枣为原料的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例如河北省赞皇县，当地农民朋友靠加工酸枣仁，把酸枣核加工成活性炭，走上了致富道路。在河北省遵化市，当地群众以酸枣为原料开发出了多种酸枣汁饮品。以往啊，这个不起眼的小酸枣成熟后大多都散落在树下，无人问津，如今却带来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并在逐渐形成一个产业。您瞧，这酸枣虽小，却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酸枣的主产区，农民朋友开始利用当地的丘陵、山地资源，开始大面积的栽种酸枣树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本来是野生的植物，如何进行人工栽培呢？下面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酸枣属落叶灌木，一般株高在1米到3米左右，是嫁接大枣的良好砧木。酸枣的叶子为单叶互生，叶子边缘有稀疏的锯齿，叶柄极短。酸枣的花很小，呈黄绿色，开花期一般在4月份到5月份，结果期一般在6月份到10月份，果实类似球形，刚结果时为绿色，味道发涩，半红时味道略酸，成熟后呈暗红色，酸味浓烈，甜味适中。酸枣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适应性极强，耐碱、耐寒、耐旱、耐瘠薄，不耐涝。集中分布在我国北纬34度到42度之间，广泛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干旱或半干旱的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地带。酸枣的繁殖方式可以分为种核繁殖、种仁繁殖和分株繁殖三种方式。野生状态下，酸枣的繁殖主要以分株繁殖为主，由一株经过繁殖变成一簇一簇。人工栽培酸枣主要采用种核繁殖或是种仁繁殖，由于种仁繁殖的速度比较快，
种植方法简单，逐渐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们的认可。下面我们以种人繁殖的方式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进行酸枣的育苗和栽培。酸枣的育苗一般在每年的春季或夏季进行，用于培育酸枣苗的酸枣仁叫做种仁，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就可以了。种仁买来之后要进行人工分拣，剔除烂籽、小籽、鼻籽、霉籽以及颜色不正常的种仁，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作为种子。也可以把种仁放入清水中，先捞出上浮的杂质、烂籽、小籽、鼻子等，然后将种仁捞出晾干就可以了。酸枣育苗对土壤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情况下选择向阳平坦、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就可以了。地选好之后就该起垄做齐了，垄的高度掌握在20厘米到30厘米，齐的宽度掌握在1米左右。起好垄做好齐之后就要进行浇水灌溉了，浇水的时候不必大水漫灌，浇透就可以了。等到地表稍微干燥之后就可以准备播种了。播种的时间一般选在5月份到8月份，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开沟撒播的方式，开沟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开沟行距掌握在50厘米。如果是在夏季育苗，由于气温高，水分蒸发快，在开沟之后播种之前要利用水壶等工具顺着沟再浇一次保伤水，等到水渗完之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的时候每隔5到10厘米播撒一粒种仁，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用种仁2000克左右。种仁撒播完毕要及时覆土，覆土后一般情况下3到5天就会出苗，7到8天基本上出齐苗。当长到7至10厘米的时候就该建苗和定苗了。株距掌握在15厘米到20厘米。春季或夏季杂草生长比较快，为防止发生草吃苗的现象，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除草的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在移植前进行2次到3次。一般情况下酸枣苗经过1个月到2个月生长就会长到12厘米到15厘米以上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移植了。进行移植的时间可以选在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进行，这个时候正逢雨季，要关注天气变化，尽量赶在雨天来临之前移栽，这样可以使酸枣苗在移植后及时得到比较充沛的雨水，可以有效提高成活率。首先呢，要根据酸枣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营养钵，一般情况下选用10厘米乘10厘米的营养钵就可以了。营养钵选好后，接下来就是配置营养土。营养土的原料主要是沙土和有机肥，需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沙土与有机肥按照3:1的比例进行调配，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往营养钵里装填了。装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填量不能过多，应该为单个营养钵体积的1/3到1/4左右。营养土装填完毕之后，在移植之前要给苗圃浇一次水，等到水完全渗入地下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用小铁铲将苗直接挖出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挖苗时尽量使铁铲离苗的根部远一点，避免伤害到根须。酸枣苗移植到营养钵里之后
要及时运送到用于栽种的地块。用于栽种酸枣的地块，如果杂草茂盛，要先除去杂草，然后每隔1米到1.5米挖一个坑，坑的深度控制在12厘米左右，行距控制在3米左右。坑挖好之后，要及时把酸枣苗放进去，并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然后围绕着植株根部做一个保护坑，以利于浇水工作。接下来浇一次定根水，水量以浇透为好。等到水渗完之后，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3到5天后，根据天气情况再浇水一次就可以了。酸枣苗在栽种之后要及时的查苗补苗，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种植酸枣的丘陵、荒地和山地，土壤比较贫瘠，水电供应不是很便利。但由于酸枣树对土壤条件要求很低，生命力顽强，适应性也非常强，一般条件下只要1年4季有比较丰富的自然降水，就可以满足生长需要了。所以啊，很多农民朋友在酸枣移植之后，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管理都比较粗放，很少进行浇水、施肥、打药、修剪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酸枣在生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农药等物质的侵染，从而使果实野味十足。酸枣在定植后第二年即可开花结果，4到5年内就会进入盛果期，可以连续结果10年左右时间。酸枣在结果之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就可以成熟。成熟后要及时采收。酸枣的采收一般是在脆熟期和晚熟期进行。脆熟期的酸枣果实半红至全红，果肉绿白色或是乳白色。晚熟期的酸枣果肉变软，果皮深红微皱。这个时候您也许会问，这酸枣树满身尖刺，应该怎么采收呢？其实啊，酸枣的采收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用一根棍子或者竹竿对准结满果实的枝头，稍微用力进行敲打，酸枣就会落到树下了，然后收集起来就可以了。酸枣在采收之后要及时运送到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水泥地上进行晾晒。晾晒的时候要把酸枣均匀地铺洒在水泥地上，一般厚度掌握在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在晾晒过程中，每隔2到3个小时要及时翻动一次，防止出现浆果、烂果以及发生霉变，从而影响果实品质。在光照比较好的天气下，一般经过15天到20天的晾晒，酸枣就会变得比较干燥。这个时候根据需要可以装袋贮藏，也可以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酸枣仁不仅可以用于酸枣的繁殖，还可以制成药品或保健品，具有养肝、宁心、安神、炼汗的功效。近些年来，酸枣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很多地区的农民朋友依靠加工并销售酸枣仁走上了致富道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可能会问了，这酸枣的个头那么小，果肉又那么薄，核又那么坚硬，如何加工成酸枣仁呢？下面呀，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仁的加工方法。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多采用干脱的方法对酸枣进行脱皮处理。干脱要在冬季进行，分为碾压、
脱皮机脱皮和洗果机清洗三道工序。咱们先说一下碾压。三枣经过晾晒变得非常干燥之后，均匀地铺放在水泥空地。

以上，厚度掌握在5厘米到10厘米就可以了。然后利用拖拉机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碾压，每碾压20分钟到30分钟要及时翻动一次，这样既有利于做到碾压均匀，同时还可以起到进一步晾晒干燥的作用。这时候您也许会问，酸枣被碾压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效果了呢？其实啊，这个很容易判定，只要我们抓起一把酸枣，用手搓一搓，果皮能够被搓下来，或者皮很容易被剥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农民朋友，碾压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微风干燥、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天气条件下进行。这是因为酸枣含糖量很高，如果天气不干燥，气温过高，果皮果肉会产生很大的粘性，造成粘在一块的现象发生，进而影响碾压效果。说完了碾压，再说一下脱皮机脱皮。为了使脱皮效果比较好，也应该选择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时候进行。目前市场上有专门用于酸枣脱皮的机器，在使用脱皮机进行脱皮的时候，一般需要3次到5次的反复脱皮，这样才能把果皮和果肉最大限度地脱离干净。被脱离出来的果皮果肉可以作为酸枣面、酸枣汁的原料。利用脱皮机进行脱皮之后，接下来是洗果机清洗。酸枣经过了脱皮机脱皮，剩下的酸枣核还会有一些果肉没有被脱离，这时要把这些酸枣核平铺在容积比较大的水池当中，再注入适量的水，注水量刚好淹没酸枣核就可以了。这样用水浸泡5到8个小时，酸枣核上面那些没有被脱离的果肉就会变得很松软，接下来就可以用洗果机清洗了。冬季气温低，水池容易结冰，所以洗果机清洗酸枣核的时间要选在水池不结冰或者冰层很容易被铁锹挖开的时候进行。洗果机清洗枣核的时候，要一边利用水管往装料口注水，一边装填枣核，这样清洗一遍就可以。清洗过酸枣核的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经过发酵变成肥料。经过清洗的酸枣核要及时进行晾晒，晾晒的方法同晾晒小麦一样，在通风向阳的水泥地上将酸枣核薄薄地摊开，厚度掌握在3厘米到4厘米，中午前后翻动2次到3次，晾晒3天到4天，用手抓起几个酸枣核放在耳边轻轻地晃一晃，能够听到酸枣仁在枣核内发出清脆的哈啷哈啷的响声，就表示酸枣仁变得比较干燥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破壳取仁了。说到破壳取仁，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核又小又坚硬，应该怎么进行呢？难道是这样？其实啊，不用这么费劲，利用这种专业的破壳机就可以了。酸枣核个头大小不一，在破壳之前要对破壳机进行调试，要先放入少量的酸枣核试着粉碎一下，一边转动手动阀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一边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以能够粉碎个头大一点的酸枣核为标准，这样调试好了破壳机就可以正式破壳了。在正式开始破壳的时候，要先粉碎个头比较大一点的酸枣核，然后再粉碎个头比较小的酸枣核，时刻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随时调整

干磨夹片之间的间隙，不仅要保证酸枣核被粉碎了，又要保证酸枣仁不被损坏。破壳机的底部装有筛子，它的用途是初步筛选酸枣仁，同时把还没有被完全粉碎的枣核排在一边。这些被筛选出来的酸枣核需要经过反复粉碎，一般情况下需要反复粉碎7到8次，直到把酸枣仁完全分离出来。在破壳取仁之后，酸枣仁中还会混杂着大量的酸枣核碎屑，这就需要利用机械做进一步的分选和筛选。您看到的这种机器叫做壳仁分选机，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圆盘式的筛子，称为转筛。转筛的筛盘是利用荆条编织成的，表面线条凹凸有致，在转动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搅拌效果，有利于分选。初次分选的时候，安装的是筛孔比较小的筛盘，利用小孔筛盘筛选1到3遍之后，要换用筛孔比较大一些的筛盘。一般情况下要筛选4到7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筛选1到2遍就需要用工具敲打或清理筛盘一次，防止筛孔被堵塞，做到时刻注意，及时清理。接下来还要使用溜筛进行筛选。溜筛的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平底筛子，通过规则的左右摆动来实现酸枣仁的进一步筛选。分选机筛去了大部分的酸枣核碎屑，被分选出来的酸枣仁再通过溜筛进一步筛选3到4遍就可以了。酸枣仁经过筛选之后，仍会有少量的烂籽、鼻籽、霉籽、黑籽以及酸枣核的碎屑混杂其中，所以需要进行一次人工分拣，剔除不好的酸枣仁，留下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然后装袋销售就可以了。酸枣不仅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药材，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果实，可以加工成风味食品，比如酸枣面，也可以加工成口感良好、风味独特的酸枣汁。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汁的加工流程。酸枣在采收、晾晒、储藏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损坏，在加工前需要对酸枣进行人工挑选。精心的挑选是成就酸枣汁高品质口感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损坏、腐烂、虫蛀、个头小的挑选出来，留下完好饱满的进行清洗。清洗是为了清除酸枣自身带有的灰尘、颗粒、细菌等不干净物质，酸枣必须用饮用水进行清洗，一般需要经过3到4次清洗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排排硕大的铁罐子和各种管道，这就是酸枣汁原浆的提取车间了。这些都是提取酸枣汁的专业机器。酸枣被清洗干净以后，放入这种大型的不锈钢罐中，然后按照5:1的质量比向罐中加入净化水，加水完毕就该利用蒸汽对罐体进行加温了。适宜枣汁浸泡提取的温度为75摄氏度，浸泡提取所需的时间是8个小时，这样提取的酸枣汁原浆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酸枣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提取出酸枣汁原浆之后，就可以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输送到酸枣汁的调配中心了。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调配酸枣汁的车间，所有的酸枣汁产品都是在这一个车间里进行调配的。调配所需的原水是经过过滤的纯净水，需要经过糖水混合后，按照消费者喜欢的酸甜口味
再与酸枣汁原浆进行调配，调配好之后就可以输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各个车间进行分类灌装了。现在您看到的是酸枣汁的灌装车间，您看这一瓶瓶一罐罐的酸枣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整齐地排列在生产线上，多像即将进军市场的威武战士。如果打个比喻，这罐装的全身铠甲便是重装战士，这瓶装的便是轻装战士了。在罐装封口后还要经过两次杀菌以及质检、贴标签、打条形码、装箱等一系列环节，到这儿啊才算完成了从酸枣到酸枣汁的转变，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销售了。优质的原料、先进的工艺都是充分保留野生酸枣野味十足的主要保证。怎么样，看到这里您是不是想立刻品尝一下呢？小酸枣大市场，瞧瞧这红艳艳滴溜圆的酸枣，在过去几乎是一文不值，被白白的浪费了，现如今却成了很多山里人发家致富的好项目。随着以酸枣为原料的各种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处于山区丘陵的农民朋友种植酸枣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不仅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为荒山绿化、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随着酸枣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人们对酸枣的管理也会由目前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逐渐趋于精细化、科学化，酸枣的产量也会越来越高，种植酸枣的效益也会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山东省的微山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美丽的微山湖了。在这炎炎夏日里，如果能够找到一处远离喧嚣、风景秀美的避暑之地待上几天，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渔村，它还被称之为是东方的威尼斯，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期待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乘船前往。
1: 为了乘船进入微山湖，寻找这个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渔村，我们来到了微山县的一座码头。这座码头以前是附近村民生产运输的渡口，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座旅游码头。现在这里每天都有班船通往微山湖中的各个景点。
0: 嗨，师傅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儿的渭河村在哪个方位啊？
2: 现在最南边方向。
0: 最南边
2: 啊？对。
0: 那距离是多远呀？
2: 距离在25公里吧。
0: 25公里
2: 啊？
0: 那我们是怎么过去？过去需要多久
2: 啊？坐船去吧。
0: 啊，那多久呢？
2: 大概要是用小船大概2小时。
0: 就是慢船
2: 啊？
0: 对，两个小时。
2: 快船得要40分钟。
0: 40分钟、
2: 嗯、
0: 那哪一个是快船？
2: 这个就是快船。
0: 啊，快艇是吧？
2: 啊，对对。
0: 那我是坐这个快艇，你把我载过去。
2: 好嘞好嘞。
0: 好嘞。
2: 好，
0: 那我上船。哎呀，这船还挺晃。
2: 好。
1: 任潇所说的渭河村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处在微山湖西南部，距离微山县城30多公里。因为村子被微山湖所环绕，所以要到渭河村只能乘船走水路。踏上快艇，我们就投入到了微山湖的怀抱。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总面积1266平方公里。每至盛夏，湖中的10万亩荷花争相绽放，十分壮观。而以微山湖命名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0: 伴着荷香拨韵鸟鸣，这寻找的过程也变成了美好旅程。近一个小时的航程，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河道的两旁零散停泊的渔船先映入眼帘，人们在渔船上梳洗忙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渔村气氛。
1: 大家看，在我身后啊，就是渭河村了。这一进渭河村啊，我发现和我之前见过的村落真的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两旁全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船组成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
0: 刚进入渭河村，眼前的景象就让人潇惊叹不已。水道两旁布满了船只，中间更是被一些来来往往的小船占据。行进在水道中，我们看到孩子们正在船头肆意玩耍，老人在低头修补渔网，一派繁忙祥和的景象。这时任潇产生了一个疑问，渭河村这种湖中村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联系到了渭河村的华明友书记。
1: 华书记，我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咱这个渭河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么会选择湖上建村？
2: 这个我们这个村嘛，原先呢不叫渭河村，这个1957年，所有巫山湖渔民成立一个村，叫新建村。1958年呢，我们这个村呢就形成了渭河村。这个渭河村形成呢，那就是一个村过去呢没有陆地，全部呢，全部都在湖区生产。一个作家村，几个生产村。
0: 原来，在以前，渭山湖中遍布着很多流动性的渔民，他们世代以周记为家，捕鱼为业，过着逐鱼而居、相聚而搏的日子。上世纪5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这些渔民开始集中建村，渭河村也是在当时形成的，造就了现在这种以船为家、聚船为村的村落形式。和华书记行进在村子的水道里，两旁停靠整齐的大船引起了任潇的好奇。
1: 华书记，我看着这两旁的这个船非常的特别，既像船又像屋。
2: 就是船屋。
1: 船屋。
2: 对
1: 啊，那是非常形象，下面是船的样子，上面又是楼房的样子。
2: 对对对。
1: 那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2: 过去呢是一种小木船，现在生活好呢就换这种船。
0: 原来传统的渔船不仅空间狭小，设施也非常简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居住的渔船也在不断改进，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船屋。但是看着这些漂泊在水上的船屋，任潇还是有些不放心。
1: 华书记，你说这个船屋会不会像船一样，在有大风大浪的时候来回颠簸，上下起伏？
2: 不会的，现在这个船呢是用钢筋网子水泥这个建造起的，因为船呢比较宽比较长，每一条船200多平米，一般的风不会起这个颠簸。
1: 也就是说，我不管怎么跳怎么动，它都不会这个和船一样上下起伏。
2: 对，
1: 要不我去试一下。
2: 可以。
1: 我跳了啊。
2: 跳吧。
1: 哎，还真的是啊。
2: 我没哄你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任凭任潇如何蹦跳，船屋都纹丝不动，看来这船屋还是非常牢固平稳的，证实了船屋的稳定性。那这船屋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任潇又跟着华书记走进了船屋，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这个船屋的主人华大姐，并在她的指引下，任潇参观了船屋的内部布置。
1: 大姐，刚才逛完了一圈，我看咱们房子还特别的新呢，大概建了有几年了？
3: 5年了。
1: 那咱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啊？
3: 600多个平方。
1: 200多个平方。
3: 我们房子是3室1厅的，也有厨房，也有卫生间，还有阳台。
1: 不过真的是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和普通的楼房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3: 对，
1: 进来之后就像是在
3: 搁外边看像船，搁里边看就像楼房。
1: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对，所以说叫船屋。
3: 对对。
0: 离开华大姐家，任潇和华书记继续乘船往前走。这时水道里不断驶来一些快艇，上面有大人也有小孩，还都穿着救生衣。华书记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来村里游玩的客人。
2: 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渔民也没想到能接待你上面游客，哎，因为这个游客呢来的太多了，一天呢牵个头，让老百姓呢接待游客，这个每家每户呢都能吃住。
0: 近些年，渭河村凭借秀美的湖中村风景和独特的船上人家风格，成了深受追捧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渭河村在2007年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推出以近渔村、当渔民、住渔船、品渔家宴为主题的生态休闲渔业旅游，让游客尽情体验微山湖渔村独特的民族风情。船屋更是作为一种历史和人文的景观，变成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和华书记坐在船上，任潇发现很多孩子正在船头上嬉戏，打水仗，玩水枪，甚至在船头上玩轮滑，这一切都看得任潇是心惊肉跳。这时在另一个船头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他身上的穿戴引起了任潇的注意。
1: 姐你好，小朋友你好，你这戴的是什么呀？
3: 这是袍子。
1: 袍子？
3: 对。
1: 是什么？就是救生衣吗？
3: 对，是救生衣。
1: 哦，就是救生衣是吗？还有就是我刚才看你在哄他的时候，这个脚下，
3: 铃铛，
1: 一个小铃铛。
3: 对，
1: 为什么给他戴一个铃铛呀？
3: 这是他个拿上，我们能知道，就是要为了安全。
0: 原来孩子身上穿的是专用救生衣，是村民为年龄较小的孩子制作的，再加上脚踝上的铃铛，这样就尽可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接下来华书记带着任潇上了岸，这让任潇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从离开码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踏上陆地呀。但是任潇发现，这所谓的陆地其实是一条狭长的堤坝，这难道就是渭河村仅有的土地吗？
1: 华书记，咱这个堤坝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原来呢是我们养殖呢是个鱼池堆梗子，后来呢经过加固修复，这个从城里呢两水街两旁呢主干道。
1: 是不是这也是咱们村仅存的土地了？
2: 这是我们村仅有的土地，不过前面还有一块比它大一点。
1: 什么呀？
2: 是我们村小学学校。
1: 小学？
2: 对。
1: 哎，那我们快去看一下吧。
2: 可以。
1: 走。
0: 华书记告诉我们，近些年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村民们。以前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都要到镇上，但是村子离乡镇较远，还要走水路，危险性较高，所以村里经过协商决定填出一块土地建设幼儿园、小学。和华书记聊着天，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村里的小学。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校长金厚勤，还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为了不打扰孩子们学习，我们没有久留，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任潇却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1: 金校长，有个事儿我挺好奇，就是咱上课的时候孩子为什么要穿着救生衣呢？
4: 因为我们学校周围都是水，孩子们在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呢都是从水上过来，所以说穿着救生衣呢比较安全。
1: 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问题。
4: 对对，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不穿，小一点的孩子就穿上它，必须穿。
0: 原来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渭河小学规定年纪小且不会游泳的学生，从早晨出门上学到放学回家期间必须穿救生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在跟金校长聊天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阵阵加油助威的声音，转过弯我们发现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两个为一组，待老师一声令下，孩子就跳入水中，在同学们的加油声中奋力向对岸游去。那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1: 金老师，孩子们在干什么呢？这么热呢？
4: 他们在进行安全演练，这是我们学校的一项游泳活动。
1: 安全演练？
4: 对，因为我们这都是水上的孩子嘛，跟我们陆地上不一样。我们陆地上呢，防火防地震， 但是我们船顶上呢，教孩子们学会游泳知识是必修课。对。
1: 哎，那你能带我过去看一下吗？
4: 好的，我们就过去。
1: 走。
0: 金校长告诉我们，这种安全演练课就是利用渭河村的特点，寓教于乐，既可以学到一些在湖中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还能体验学习的快乐。这短短的接触，也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吴家孩子的勇敢和勤奋。告别了孩子们，华书记带着我们乘船去寻找住宿的地方。那能不能住到任潇心仪的船屋里呢？不一会儿，我们的船停在了一艘两层的船屋旁。华书记说，这是村里最大的一家渔家乐。登上船，我们认识了渔家乐的老板娘李翠萍。
1: 李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咱的这个渔家乐是什么时候开的呀？
5: 从2006年开始。
1: 2006年开始，那已经开了10年了。
5: 对啊，开始游客越来越多，住的他们对在船上住和吃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就造了这个大船。
1: 这个船我看着也是非常大，是不是这儿最大的一条？
5: 对，是微山湖上最大的一条船。
1: 最大的一条。那能承载多少游客呢？
5: 你吃饭呢能100多口人。住宿有限，能住30口人。
1: 那这也不少了。
5: 对呀。
1: 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在您这个船屋上入住了。
5: 好的，欢迎，带你去看看。
0: 没想到我们入住的竟然是微山湖上最大的船屋。听李大姐说，船屋的一层是餐厅，2楼是客房。那这船屋的客房怎么样呢？任潇在李姐的引领下走进了一间客房，我们发现房间窗明几净，设施齐全，而且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湖中美景。任潇对住宿条件是非常的满意。
1: 李姐，你看我们现在解决了住的问题，那我们吃什么呢？
5: 来到这的游客呢，必须要吃到我们那个微山湖正宗的渔家宴。
1: 正宗的渔家宴？
5: 对呀。
1: 那都有什么呀？
5: 都有些，现在是螃蟹了，龙虾了。还有各种鱼。
1: 那这么说，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来自我们的微山湖里。
5: 对，如果你想到吃到更新鲜的，就要亲自动手去捉它们。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去吧。
0: 这正宗的微山湖渔家宴，所用食材全都是出自微山湖。要想吃到最新鲜的渔家宴，最好莫过于现捞现做。而且这项内容也是渭河村休闲渔业旅游的一部分，既能让游客体验当渔民的感觉，还能品尝到最新鲜的湖中美味。为了赶紧找吃的，任潇跟着渔家乐的杨大哥乘船进了养殖池。他告诉我们，来到渭河村必须得尝尝这微山湖大闸蟹呀。
1: 杨大哥，我怎么没有发现有大闸蟹呀？
6: 有大闸蟹，我在池塘里边可以用那个通过地笼，
1: 地笼
6: 才能抓到它。
1: 那这个地笼是什么时候下的呀？
6: 昨天下午下的。
1: 地笼我看到了，就是那个绿色的网是吗？
6: 对，就是长长的扎在地上，好像跟长龙一样，它所以说叫地笼。
1: 从这儿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个白色翻着肚的这样的一个螃蟹。哇！这么多。
0: 杨大哥告诉我们，从2012年开始，微山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重要的调蓄水库，为了保障调水水质安全，取消了非偷饵性网箱养殖以及网围养殖。

0: 湘西北武陵余脉，风是这里的常客。一台大型风力发电机重达数百吨，在百米高空迎风旋转，维系着庞然大物在自然环境中安全运转20年的是近2万颗小小的螺丝钉。曾几何时，高端紧固件的精度与强度是中国制造的一大隐痛，但如今格局已被改写。
1: 大家好，我是童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手里的这个螺栓套开始说起。它重20斤，要经过25道工序才能成型，却能在风电叶片上坚守20年，不腐不锈。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面造螺丝？说实话，最初是为了带着一帮兄弟在市场里活下去。但当我们真正摸到高端紧固件的门槛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其实一直卡着中国高端装备领域的脖子。一路走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10多年前，我们就在常德桃园马钟岭一间不到400平米的老厂房里起步，闯入了风电紧固件这个领域。那时候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全靠进口，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一点点试，一点点磨，反复试验几十次才能摸到门道。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们硬是做出了第一颗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螺栓。可2013年，我们带着它去德国汉诺威参展，迎面而来的却是冷眼和质疑。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端螺钉。
2: 螺丝尺寸总长是67.88。
0: 偏见像一堵墙，要推倒它，唯有比钢铁更硬的决心。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螺丝，它关乎中国制造的尊严。从零到一的破局，从来都始于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
1: 我们的螺栓强度最高达到14.9级，甚至更高。为了证明中国人行，我们死磕到底。我们以党员牵头成立技术攻坚突击队，在实验室24小时轮班试制，以反复实践来补齐没有设备的短板，花了整整1年，用数据、用工艺、用真诚，终于用高于行业标准通过了客户的认证审核，赢得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风电叶片厂商的信任。
3: 表现日产能的话，我们在26000到28000。
1: 路点还是有一点点擦黑的。咱们中小企业底子薄，但只要敢闯、敢试，不给自己设限，创新的种子就一定会落地生根。
0: 数不清的失败和尝试，最终换来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在飞沃，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车间里每一次数据的跃升。
1: 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紧盯不放、死磕到底的创业精神，秉持为中国做好一颗螺丝钉的企业使命，致力于用技术创新为传统制造赋能。研发的智能螺栓可以预测螺栓的使用期限，制造工艺的优化迭代把螺栓的加工时间从1个小时左右缩减到了10几分钟，真正的让传统的制造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
0: 如今放眼全球，每4台风力发电机中就有3台嵌着来自这里的紧固件。在这个湘西北的车间里，产出了全球市场占有率领先、极具行业竞争力的风电叶片预埋螺套。从仰人鼻息到逆袭突围，它正以大国创新的力量 牢牢吸入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抗拉的强度决定了一颗螺栓能在复杂多变的户外环境中经守多久，而探索的跨度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向着科技的高峰攀登多高。当成为全球风电紧固件细分市场龙头企业，他们没有停下，目光投向了更严苛的领域——航空工业。在这里，有一个连接着国家大飞机命脉的部件——航空发动机金属密封件。
4: 我是金志敏，材料学在读博士。很多人以为我们飞沃只是造螺丝钉的，其实我们正在为国产大飞机制造关键部件——金属密封件。简单的来说，就是航空发动机的专属密封圈。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内部有几百摄氏度、几十个大气压。在这种极端工况下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发动机更省油，必须将气体泄漏率控制在极致，
5: 等高温加热。
4: 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设计采用更加复杂的算法进行曲面优化，
5: 气压控制根本就没控制好。
4: 攻克先进的表面涂层技术，提升我们的耐磨性。难度系数由于在针尖上面去跳舞。
5: 三个方面，焊接
6: 焊死了吗？连材料都焊两个多月。
0: 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曾是一片空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无数次的迭代与死磕。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4: 研发的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记得2025年二战最难熬的日子，当时为了攻克技术瓶颈，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报废品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啊，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这帮造螺丝钉的能不能干成航空舰。
5: 这个关键几分啊，你得看看。
4: 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起到这个主心骨的责任。我告诉大家，不达标我们重新来，责任由我来担，哪怕是0.01毫米的一个误差，我们也不能放过。经过不懈的努力，2025年我们生产的密封件成功的在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得到了应用。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大飞机将用上我们湖南陶然造的心脏零件。
0: 如今飞沃已经成为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供应商之一，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枚小小的密封环不仅锁住了发动机的稳定，更锁住了中国航空工业不受制于人的底气。科技创新是企业破局突围的引擎，而精细化管理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里，也在每一张财务报表的红蓝线之间，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效能革命。
7: 大家好，我是孙冲，飞沃的成本主管。以前大家觉得财务就是月底算个总数，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像吃大锅饭一样。但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算账也是生产力。其实降本增效是一场得罪人的苦仗。去年我带着小组成员扎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找茬。
8: 包装箱的话今年变大了，包装的话都是经过技术指导过的是吧？
7: 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公司产值都这么高了，何必为了区区几毛钱一公斤的加工费而斤斤计较。面对质疑，我们没有退缩，为了摸清真实的成本底数，我们熬了几个通宵，翻阅了上千份的生产台账。白天蹲在车间掐着秒表测算每一道工序的实际耗时，最终我们在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发现仅仅委外加工费就有5%到7%的优化空间。通过优化算法，我们每年为公司节约委外加工费约50万元。
0: 一分钱一分钱的抠，一秒钟一秒钟的省，在这个10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里，数据在流动，效率在奔跑，省下来的每一分成本最终都转化成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
7: 优化期间，我们顶着压力细化合同，拿数据沟通，把结算标准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做到笔笔有依据。我们用精细化管理堵住了隐形的漏洞，也赢得了大家的信服。我们把账算细，把家管好，让民营企业在面对风浪时腰杆更硬，底气更足。
1: 有人问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我想它不是简单的熟能生巧，
4: 是向卡脖子技术亮剑，为国铸剑的担当，
7: 是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只为在全球竞争中挺直腰杆的坚守。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4: 它就融入在每一个挑灯夜战的实验室里，挥洒在每一滴滚烫的汗水中，镌刻在咱们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脚印里。在航空工业新赛道、智能制造深水区，
7: 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让我们把这颗钉钉得更牢、更稳、更有力。
0: 时代重器起于精工，当个人的微光汇入时代的星河，这一个个精工打磨的小件便有了托举产业脊梁的力量，他们以实干践行新质生产力，以创新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把论文写在车间里，把成果用在产业链上。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他们用无数个精工小件拼出了一幅中国制造的宏伟拼图，也在这份产业报国的情怀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必须要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目标、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为这个政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共同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对，党章，它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总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它是全党同志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性规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800多万党员、50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来说，更是这样。管党治党任务极其繁重，光靠人盯人肯定盯不住、管不好，因此只有不断唤醒党员的党章意识，经常向党章看齐，用党章校正自己的言行，才能永保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其实就是从尊重党章、落实党章开始的。关于学习党章，总书记最集中的两次论述，第一次论述是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开会，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讲话，讲的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总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要联系自身实际，掌握党章的理论真谛，把握文本的精髓要义，最后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所以遵从党章、学习党章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学好党章呢？今天我们从3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学习。第一，为什么要学，也就是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二，学什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第三，如何来学，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一，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第一，党章是一面旗帜，马克思当年曾经讲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所以党章首先是一面旗帜。一面什么旗帜？就是你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这就是纲领的主要内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党的广告，就是外界判断你党是个什么样的党，由哪些人组成的，他准备干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干，那就是根据党章、根据党的纲领来看。所以纲领对一个党重要，重要就重要在这里。所以党一成立就得有面旗帜，就得把它竖起来。第二，党章是一部法规，党内法规这几年我们非常重视。2012年我们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条例把整个党内法规整个系体系描述得很清楚。党内法规最高层级就是党章，其他党内法规都要以党章作为依据。

第三，党章是一面镜子。总书记2013年在琼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他说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我们每个党员照镜子是对照、对标、对表，找找差距。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成为好干部就是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所以党章这面镜子要经常照。第四，党章是一把钥匙。一把什么钥匙呢？学习党理论的钥匙。我们党的理论在党章里边都有记载，大家看党章第二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接下来就一段一段地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有哪些主张，毛泽东思想有哪些主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哪些主张，每个理论讲一段。党章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做了表述，所以说党章是学习党的理论的一把钥匙。第五，党章是一段历史。党章从一大党纲一直到今天二十大党章，就是记录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党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记录在党章当中，大家一个一个党章看其中的变化，就能够看出我们党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所以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因此说党章其实就是一部党的历史。以上就是我们交流学习的第一个问题，学习贯彻党章的重大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主要内容。党的二十大表决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做了50处修改，这就要求我们逐条逐句的去通读党章原文，这部分内容大家下去自学，这里就不多讲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交流学习的内容，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前面我们说过党章是一部历史，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按照党章的发展历程，我把党章分为了四个体系。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包括一大党纲和六大党章。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它包括七大、八大党章。第三个体系是九大党章体系，它包括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第四个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它包括十二大一直到二十大党章。我们来看第一个体系，建党初期党章体系。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章。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并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只提出这么一个政治主张，并没有制定党的章程。既然党章对共产党来说这么重要，那么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制定一部党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思想的准备、组织的准备，包括这些法规的准备都还欠缺，
当时是秘密召开的一次大会，只有13人参加，代表全国50名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完成党章的制定工作的。但是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为党章的正式创立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二大党章第一部正式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内的纪律规范。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不断成熟，党章的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将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党章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从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三大党章严格党员发展程序。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把入党介绍人由原来的一人增加为2人，第一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这对于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四大党章重视党支部的作用。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五大党章提出党的组织原则。1927年6月1日，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唯一的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这部党章共12章85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第一，像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单独列为一章等等。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完善。1928年6月到7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六大通过的党章具体规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3条原则，这对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体系，七大党章体系，包括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七大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从六大1928年到七大1945年，整整经历了17年的时间。17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朱德总司令在会场上说，七大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面召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六大召开的时候，因为大革命失败，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要想在国内召开代表的
大会根本没有条件，因为代表们的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最后共产国际提出把代表都挪到莫斯科去开，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一次，所以朱德总司令才感慨万千，语意深长地说，这是在我们自己的会场上召开的。抗战初期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完以后只有4万多人，到了抗战即将结束，也就是七大召开前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就达91万人，共产党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大的时候只有13万人，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已经有121万人。从这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发展壮大是非常明显的。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艰苦卓越的历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所集中仰望的党，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并且已经熟练了掌握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是一个带领敌后九

七大党章较之以往的党章，它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最大的特色，过去没有这种说法，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一个科学的总结。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了最终确认。八大党章作为执政党的第一部根本大法，一部好的党章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956年9月15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七大党章进行修改。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家注意一下，七大党章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八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什么问题？对，八大党章中总纲中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明显不同的。党的八大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在八大以后引起中外不少人士的种种猜测，一度也是国外学者极为关注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大权已经旁落了？还是刘少奇在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是成为刘少奇一大罪状之一。其实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呢？在我们八大1956年9月召开之前的苏里，由于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十分不好的后果。后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说鉴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苏联共产党对我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始终拒绝承认，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已经成了一个禁区。凡是我们文件中提了的，他在发表的时候都通通的给删除掉。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从大局出发，我们还必须要搞好与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1956年八大就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了。八大党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
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

生活的需要。应该说，八大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规定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八大它本来应该成为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结束、终点，或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这么一个界碑交接的作用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曲折，使它只成了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的终结，而没有成为第二次革命的一个历史起点。但是它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一个理论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些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初步的提出来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恢复八大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历史的不幸就在于，尽管八大党章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指出了执政党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规定了作为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偏离了他指明的方向，在党的八大上制定了一部好的党章。那为什么在这之后不但党章的精神没有贯彻下来，反而国家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政治路线的改变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本来八大已经确立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开始逐渐过分地估量了国内国外阶级斗争的矛盾，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路线变了。所以八大的党章应该讲是没有被很好执行的，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开始背离，背离的顶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九大。九大党章充满了左的严重错误，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党章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总纲，这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这样的规定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合法化，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党的九大后，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党中央批准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等人的党籍。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为了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大。由于十大准备得十分仓促，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相反却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当时由康生和张春桥主持了十大党章的起草工作，代表们的很多正确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王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大党章删去了林彪作为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规定，新增加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规定。所谓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四人帮正是利用这样的规定，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疯狂地破坏党纪国法。
发动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就是我们的党错过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的延续。十一大党章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由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十一大党章中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十一大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的修改，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党章是我们党从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尽管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总纲中的一些规定还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尽管迈的步子不够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原地踏步，但毕竟已经开始从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第四个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继承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这次大会，邓小平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现在来讲是把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都继承下来，同时又把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党章中的不足加以弥补，同时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总结的经验都集中了起来。最具特色的就是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第一次增加了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十二大党章的总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出现的字句。为什么在十二大党章中要强调这一点呢？十年内乱，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要通过造反派了解党的指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能被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都违背了最起码的民主生活原则，领导人说的话比法还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无天，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法治的混乱状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说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去活动，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尽管是执政党，是领导一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你党也要遵守宪法，领导干部也要遵守宪法，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十二大党章的一个贡献。十三大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用部分条文修正的形式对党章进行修改。修正案共10条，
总共有13处增删改动，14打党章。1992年10月，党的14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报告里面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名字，但是党章里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15大党章，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因为正是这160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一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写在7大党章上；第二次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15大党章上。16大党章，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15部党章，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诞生。16大党章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另外新增了党徽党旗一张。17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17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党的奋斗目标里。17大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要求。18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是18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2017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这次党章修改是党的12大以后修改最多的一次，这充分反映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20大党章，2022年10月22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总纲37处，条文13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把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了党章，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了党章，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
吸收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对党的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此外，党章修正案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修改。总的来说，党章的修订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要求，深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以上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学的问题。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党组织最基层的党支部，舞台虽小，唱的却是事关党政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戏。我们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章，遵从党章，用党章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康保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的温度有多少？
2: 23.4度。
1: 23.4度，那今天的要时刻观察着一点，看看晚上是否需要把这个增氧机要打开，一定要就不要大意了。
0: 前不久，武力刚在外塘投放了一批南美白对虾，为确保这些虾的成活率，这些天武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我们现在的虾已经放到外塘了，现在这个虾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我们除了每天白天要时刻的检查和巡检以外，晚上我们也必须要巡塘，这样呢既能必须保障我们养虾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闪失。
0: 除了巡查虾塘，武力的夜间工作还有不少，养殖基地里的鱼和鹅同样需要细心查看。
1: 我们在养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养鱼和养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晚上要巡塘巡检的，防止这种踩踏啊，因为温度一低，它们鹅就会有踩踏的现象，就会有损伤。现在温度不错。
0: 北疆新农人武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人，盐碱地养殖南美白对虾5年，5年间基地规模从零开始增加到1600多亩。
1: 我们对虾养殖基地呢，目前呢有3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室内的养殖车间8000平米，室外养殖大棚有9栋，这样室外养殖池塘有43个，然后每年批次的产量基本达到3万到5万斤吧。
0: 除了南美白对虾，武力还发展起鱼、鹅、蟹等多元养殖模式，实现了土地与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最初颗粒无收的闲置盐碱地，到如今变废为宝的水产养殖基地，武力仅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这一突破，年产值超过500万元。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武力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一棵树村，这里紧依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水位季节性升降，加上当地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水分蒸发后，水中的盐分便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村内近一半的土地都变成了盐碱地。
3: 整个盐碱地碱化了以后，那上面就白茫茫的一片，寸草不生，人走上以后还各自各自有那个小小发
4: 背的那种，从水屋起的那么长了，背的那种结那种。
5: 盐碱地里来给这个种上也种不住苗，整个给这片地缺失哦。
0: 在武力的儿时记忆里，大片盐碱地泛着白花花的盐霜，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就连植被也稀疏少见。这些盐碱地成了村民眼中种啥啥不成的闲置地，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3: 这个盐碱地一种不成之后就闲置了，几十年都撂荒着嘛，凑的这个盐碱地啥也干不上，收入也没一件，你说这个日子咋过了？
1: 我们这个地方呢的这个盐碱地比较突出，然后呢这个地上白花花的，走起路来还嘎吱嘎吱的响，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属于白花花，土地呢是颗粒无收，只能会长成这样的芦苇。盐碱水呢也对当地的这个居民和这个农民来说苦不堪言，没法利用。
0: 多年来，改良盐碱地成了全村人的共同心愿，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数努力。武力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1: 我父亲他在很早之前就大概这个承包了啊，就是我们周边很大一块这个盐碱地，他做过系统性的改良，种过红柳呀，种过蓖麻呀等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块我是实际是特别深受我父亲的这种愿景，其实对我们是影响特别大的。
0: 武力的父辈们为改良盐碱地付出了很多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仍任重道远，这也在武力心中埋下了改变盐碱地面貌的种子。武力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打拼，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从未消减。2019年，武力结束了12年的北漂生活，选择了回乡创业。当再次看到家乡大片闲置的盐碱地时，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悄然发芽，毅然决定沿着父辈们改良盐碱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这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1: 其实我就像女成副业一样，更多的是说腹部影响，以及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也想做成，把这块能治理好。
0: 确定了创业方向后，武力开始四处探寻适合盐碱地的创业门路。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中，他发现了一个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养殖的商机。
1: 当时咱们内蒙古和广东科技厅有个对接的这么个项目，让我知道了盐碱地可以用来养南美白对虾，别的地方呢是用模拟海水的状态用来养虾，那我们这个盐碱地本身就又有盐，那对我们来说反而能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当时我听到以后真的是特别兴奋，还能盐碱地治理，然后呢还能实现我们当地的这种水产养殖的零的突破，所以当时就要扎身做这个项目。
0: 接下来武力又经过反复实地论证，发现自己所在的村子具备独特优势，这里的盐碱地地势低洼，开挖养殖之后，周边地下盐碱水能迅速汇集，自然形成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再以海水矿物质比例为参照，通过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等，便能模拟出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境。于是2020年，武力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盐碱地，特意自学了养虾技术，正式开启了他的养虾事业。
2: 实际这个水产业这个是男的干的吧，女孩子干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挺吃力的，我就很多事情我也挺担心。
1: 那个当时是满腔热血，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后顾之忧，尝试了，我还有59%，不尝试多会儿都在原地踏步嘛，所以我一定要勇于尝试。你要不祖祖辈辈都在靠这个地方，怎么才能突破，怎么能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收益和改良盐碱地，所以有机会咱们就要上。
0: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武力却发现在乌海当地养虾远非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当时把南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直接借鉴过来，我们利用当地的盐碱地就建了室外养殖池塘。后来发现我们和南北方的差异化很大，因为虾需要在25度到32度之间的水温才能是最佳的成长期，但是每年我们4月份养殖，这时候我们北方的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适宜，所以呢我们后来及时做了调整。
0: 为了解决北方养虾温度低的难题，武力除了建设外塘，还搭建

0: 了一批大棚塘，更建成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模式。
1: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南美白对虾的养殖的车间，它主要用于是我们虾苗回来进行淡化。我们在这个车间进行淡化大概7到10天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放到外部的那个大棚里进行标粗。
0: 标粗是指将虾苗放入环境相对稳定的大棚塘中，培育到一定规格的过程。虾苗标粗的目的在于提高成活率，并缩短养成时间。
1: 大概标粗需要30天左右，这时候外部环境已经可能能满足它的虾的生长环境，我再放到外塘。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叫棚塘接力。
0: 通过这种棚塘接力模式，对虾能在棚内恒温环境下度过脆弱的苗期，随后转入露天外塘接受自然光照，以促进脱壳，虾群长势因此比预期快进30%。然而，武力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期虾苗养殖一切顺利，可当对虾从大棚塘转到外塘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 可是那一天就发现这个外塘这个池子上盘旋了很多这种海鸟，这个是我以前好像没有发现的。我们同样搞养殖，偶尔这个鸟捕食这个池子里的虾很正常，但像那天盘旋了很多的这个鸟，很是纳闷儿。
0: 武力凭借经验判断，虾池上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水鸟，肯定是池子里有死亡的鱼虾，才将它们吸引了过来。想到这里，武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赶紧对虾池进行了仔细查看，这一看竟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1: 确实是死了好多的虾，就是这个养殖池塘边有这种死虾的这种飘上来，能看得到，才真正意识到说，哦，虾已经出现了问题。
2: 这边上走，基本上就是一个圈走，那都转回来了，飘的好多好多的。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其他虾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看着大量死亡的对虾，武力既着急又疑惑。
1: 在棚和塘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车间和大棚的养殖虾一直状态特别好，成活率比较高，虾的进食量活跃度都比较好。后来为什么放到外塘以后就是有死虾的这种状况？
0: 为了尽快找出问题的答案，武力开始四处求教。他先后去了山东、宁夏、上海等地，然而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
1: 我去请教人家，其实当时是避而不谈的。其实在养虾这个行业，每个养虾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方式和方法，人家不可能把人付出多少年的这种经验轻易的交给你。
0: 面对同行的保守与戒备，武力并没有轻言放弃，他一趟趟登门拜访，一遍遍虚心请教，最终他用真诚和坚持打动了同行。
1: 人看这个女同志真的是不容易，而且看她这种是真真正正的想把做成一件事儿，也终于被感动了。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养殖过程中水质的一些小秘方和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人把他们这些全部的就告诉了我。
0: 经过向同行取经，武力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水质问题是导致对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武力提前对外塘的盐碱水水质进行了调节，使其成分与海水保持一致，但外塘盐碱水的盐度、pH 值等指标控制仍是棘手难题，尤其是盐度，很容易受外界气候和降水影响而剧烈波动。南美白对虾最适宜的盐度范围为1/5到1/25，一旦养殖水的盐度超出这个范围，就容易使虾产生应激，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死亡。
1: 把虾放到外部池塘养殖的有很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像天气太炎热，池塘里的水就会有效的蒸发，这个盐碱度啊就会增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下雨，那雨量的增加也会稀释池塘里的水，比如说盐碱度啊，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的一些比例啊等等，包括水温呀这些都会对虾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3: 你水质差一点，它也不吃也不长，甚至就死亡率都很高的。
0: 通过这次教训，武力也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盐碱水养虾对水质的把控至关重要。

0: 怎样才能对水质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测呢？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他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搭建起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系统。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溶氧含量啊、水温的一个监测呀，还有 pH 值以及水位监测啊。我们以前要是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工的去采集对比数据，这个试纸的一个检测，那它的这个可能精准度不如现在精准。当然还有滞后性。这个系统上了以后，它会给你预警。我们比如像这个水溶氧含量啊，你看现在它是实时的。你看超出了比如说2.6、4点，它就会预警，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会及时的做出应对的这个补充和措施。
0: 这套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不仅实现了盐碱水水质数据的实时监测，相比传统人工监测优势显著，还能在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并通过与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例如，当养殖水的盐度高于正常范围时，平台系统会自动开启注水设备，向养殖池内注入淡水以降低盐度。当盐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则可通过无人机向养殖池中泼洒高浓度盐水以提高盐度。
1: 那我们现在利用无人机的一个投喂系统，都会能第一时间将预警能予以解决，那保证了水质上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现在外塘面积都比较大，一个工人平均把这个围绕着外塘来播撒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有一些区域，你比如说池子的中央，它是涉及不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它这个撒的不均匀。通过无人机撒，一个是大大提高了时间效率，它正常一个工人作业1个小时的撒料的这个过程，用无人机可能就要2至5分钟就泼洒，而且它泼洒的比较均匀。
0: 自从有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五粒虾塘的水质得到了实时保障，对虾的死亡率因此大大降低，它的对虾养殖也逐渐走向了成功。
1: 我们由传统农业的基础性的人员对水质的实时的监测，转型到了智能监测系统，是一个从传统农业到一个智能化农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里头的科技含量很重，科技也是我们第一生产力。
0: 以往的经历不仅让武力积累了丰富的养虾经验，更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最初的敢闯敢干到后来的谨慎敬畏，从关注自我到心系虾塘，这份成长既体现在他对养殖风险的认知里，也藏在生活细节的变化中。
1: 在养虾这几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在养虾之初，我的胆子是比较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养了后几年以后，在虾的不同周期，我懂得害怕了，因为我在知道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风险。我以前看天气是为了今天看我匹配个什么样的服装，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是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天气，对我的虾是不是有什么造成不好不可逆转的损失。这是基于我在养虾上的一个转变。
0: 随着武力养虾技术的不断成熟，它的盐碱地养虾事业已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它面前。南美白对虾属于热带虾类，对温度较为敏感，而乌海当地由于气候原因，外塘养殖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温度适合其生长，其余时间外塘则处于闲置状态。
1: 我们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份养殖，7月底8月初上市。鉴于现在这个实际的养殖条件，我们每年就养1场，那所以在其他的时间周期是属于空档期。
0: 如何才能将这些外塘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武力开始探索新的养殖项目和养殖模式。
1: 在盐碱地治理的过程中，用来养虾，通过养虾将水质也慢慢的盐碱化，发生了改变。盐碱呢是这样，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现在养螃蟹的这个池子，就是通过我们养虾慢慢变了改良，现在基本盐碱化很低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改良过的池子用来现在养螃蟹，也将盐碱化比较严重的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继续可以用来养虾。所以在 改良粘菌剂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另一个品类的这个养殖品种。
0: 在养虾过程中，武力发现，虾的生长不仅能带来直接收益，还在悄悄改变着外塘的水质。虾的摄食与排泄会改变水体微生物环境，促进部分盐碱物质分解或沉淀。再加上定期换水，外塘的盐碱化程度也随之一点点降低。当养虾的外塘经过一段时间改良，盐碱度降至适合更多生物生存的水平时，便可用来养蟹。这一做法既充分盘活了外塘水体资源，又避开了螃蟹对高盐碱环境敏感的短板。这种虾改塘、塘养蟹的循环模式，不仅让外塘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更成功实现了养殖产品的多元化。
1: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能增加个收入也能增加个十多万，而且对盐碱地的这个将来治理的上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一个案例吧。
0: 除了养殖螃蟹，为进一步盘活外塘资源，实现全年生产，武力还在外塘发展了鱼鹅共生的生态养殖模式。
1: 这里是我们的鱼鹅共生，我们主要采用的创新的模式是一地两用，一水两养，在盐碱地治理上能实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0: 鱼鹅共生是一种将家禽饲养与渔业相结合的立体化生态养殖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利用水塘立体空间，鹅在水面活动，鱼在水下生活，二者由此形成互利共生关系。鹅在水面游动嬉戏时，能为水下的鱼自然增养。鹅作为草食性家禽，不仅不会危害水中鱼类，还能主动清除鱼塘中的青苔和藻类，既减少了日常养鹅饲料的投入，又清洁了水体，为鱼类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样的互利作用，最终实现鱼鹅混养、高产、高效与增收的目标。
1: 鹅的品种叫大三花，目前呢这个鹅大概能达到45天的样子，预计在年底吧就可以产蛋了，它的产蛋期大概是7个月。
0: 武力通过发展多元化养殖模式，成功实现各品类错峰生产与上市，进而达成全年不间断生产的目标。例如南美白对虾于4月份投放虾苗，当年8月份上市，螃蟹于9至11月份上市，鱼、鹅和鹅蛋上市周期从12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来年的6、7月份。
1: 这样，我们的产品全年的都能有效的衔接上，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的运营，也保障了我们员工的可持续性的收益，也让消费者能在不同时段能品尝到我们不同的产品的品类。
0: 通过创新多元养殖模式，武力成功解决了多品种在当地盐碱水环境下的生存与生长难题，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多养，让每亩水塘效益翻番，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2: 我们乌海市海南区呢，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但是因为紧邻黄河呢，周边的盐碱化呀非常严重，比如我们海南区总共只有耕地8.9万亩。但是耕地之外的盐碱地就有1万多亩，种种不了，养也养不了。但是南美白对虾的出现呢，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养殖的空间，同时也对盐碱地的改造和利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既丰富了乌海市及周边盐碱水产养殖的空白，同时呢也极大丰富了居民对水产品菜篮子的选择。
0: 随着武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虾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俗话说，虾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卖得好效益才高。武力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虾更好地销售出去，首先要明确自家虾产品的市场定位，先搞清楚卖给谁，才能精准规划该怎么卖。
1: 虾对我们来说是生活的调剂品、奢侈品，所以我们更对的是精准的消费群体，是中高端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虾从它的规格基本在1斤在17-18头，然后它的品质是比较鲜活、甜、紧实的。
0: 产品有了市场定位，如何让消费者认识并记住自己的产品？武力认为这些产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
1: 我是觉得我们的好产品一定要有品牌。

0: 但是好的质量也要有品牌，有认知，因为对普通大众来说，虾长得都一样，但辨别不了谁家是谁家的，所以品牌是必须要有的。
1: 为了让自家优质的虾产品在市场中形成独特标识，让消费者能清晰识别并记住，从而提升品牌认知度，武力注册了商标，打造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除此之外，武力还结合盐碱水养虾的特色，进行精准的品牌定位。他将自己的对虾产品定位为盐碱地生态养殖的高品质对虾，突出盐碱水环境赋予对虾肉质紧实、口感鲜甜的独特风味，传递产品的生态健康的理念。同时，通过讲述盐碱水养虾的创新故事、技术突破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赋予品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消费者心中塑造出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2: 他们这个虾是从盐碱地养出来的虾，口感比较鲜，比较嫩，有嚼劲儿，不止我们喜欢，然后我们的顾客也比较喜欢。
3: 因为我们餐饮企业对这个虾呢用量比较大，因为这个运距比较近，到了我们店里以后新鲜度比较好，品质有保证。盐碱水养的虾呀，它口感确实比较好，客户呢对这个虾的评价也非常高。
1: 为了让自己的农产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武力采用多元化营销方式。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类水产展销会、农产品博览会等，通过现场烹饪对虾美食，让参观者直观感受产品的品质与口感，吸引潜在客户。
0: 期望值在把这个好的产品让人更多的人知道，以及让更咱们这么好的产品能走出去，也多一项这种销售渠道。
4: 我们这片的水产养殖的水产品的质量和口碑现在是越来越好，而且周边旗下的一些客户啊，他们都认可我们这里的东西，他们都不远说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跑到我们这边来买虾呀、螃蟹啊和鱼之类的，销售量也越来越大。
1: 目前武力每年产出的对虾、螃蟹、鱼、鹅等产品不仅销往乌海本地，还销往了鄂尔多斯、包头、银川、兰州等周边城市，年销售额也从最初的200多万元增长至500多万元。
5: 作为他来说，成就不管大与小，只要一个人挺过一个难关，即便下一个难关马上就到，他也仍然有信心还能挺过下一个难关。
1: 这些年来，随着武力在盐碱地水产养殖上的不断成功，当地盐碱地水产养殖面积持续扩大，这不仅加快了盐碱地改造利用的进度，更让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6: 现在和过去比的话，姐，那真是天地之差吧。过去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地，啥也没有，现在是上来野生的动植物也有了，从这个自然环境来说也有改变了。
4: 以前都是白茫茫一片，现在走到哪处到处都是绿油油。
1: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日渐向好，越来越多的游人被吸引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象，武力心中萌生了新的想法，开始尝试将水产养殖与休闲农业相结合。为此，他承包了当地十几套闲置的农家小院，并进行了改造升级，还联合周边农户发展起民宿、采摘和垂钓等休闲项目。
0: 身后是我们村集体闲置的小院，我们将它有效的盘活。现在呢，我们想在基于水产基地的基础上，有垂钓啊，有烧烤啊，然后这边还有住的地方，希望基于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在这个地方能领略到乡村新貌，然后品这个海的味道。
1: 如今，武力通过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带动其他村民通过发展养鱼、垂钓、民宿、采摘等项目，每年实现增收1000多万元。
7: 你出去打过来了，我们也都本身60岁的了呀，也没人要了。我在屋做这上煮饭呀，一个月3000块钱，挺好。
8: 平时也就是那个各个草喂耕个，一个月打这个4000来块钱了。挺好的，
9: 在那儿西北地区养白对虾，你说相比的沿海价格还是有价格优势的，一亩地的利润它差不多就是能到8000到10000块钱吧。
4: 每年可以销售额能达到50万左右，整体利。

0: 金融来说能达到十几万，
1: 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的人多，多了以后就呢这个养殖户也多了，他的收入就增加了。现在我们村里面的人均纯收入去年已经达到26000多，整个在我们内蒙来说我们也是前几名的。
2: 在武力的带动下，村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大伙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如今武力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在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自己的感悟与心得。
3: 我是觉得我特别骄傲自豪，觉得收获感满满。昔日的这种冒着白花的这种盐碱滩，现在变成了这种跳跃的虾群，让很多的当地的村民也看到了希望。当然现在只是我们一个暂时的一个起点，我希望将来我继续在这个农业板块继续深耕。父辈们是农民本色，我继续把这个初心保持下去，希望做得越来越好。
2: 从城市白领到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武力的转型藏着对土地的深情与对初心的坚守。他引进现代盐碱水养殖技术，提升盐碱地开发利用率，为国家盐碱地改造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正如武力所说，要守着父辈的农民本色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之路定会走得更稳更远。

回顾50多年前那个重要时刻。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突破以及中国气象走向世界气象舞台中央的故事。中国气象与世界的对话由来已久。1873年，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国际气象组织诞生。在1947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45国气象局长会议，中国成为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创始国和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合法席位被非法占据。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气象国际合作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1955年，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旺提出参加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却遭到拒绝。他随即致电并发表严正声明。1956年，北京召开了5国水文气象局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1957年至1961年间，我国陆续开辟中蒙、中苏、中朝等国际有线电传线路，实现了气象资料的国际交换与共享。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紧接着，在1972年的2月，世界气象组织以70票赞成、2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次日，时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博士正式致函各国外交部部长，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973年9月，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张乃钊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第25届会议。这是新中国在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席执行理事会会议。1983年，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5月，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并连任2届，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中首个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从1947年成为创始会员国，到1972年艰难回归，再到1987年中国人坐上主席席位，中国气象用了整整40年，逐渐走向世界气象的舞台中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气象事业的重要引领者、贡献者和建设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一次外交上的胜利，更看到一代代中国气象人的坚守与担当。风云变幻藏天地，百年气象见初心。欢迎走进中国气象科技展馆，一同探寻中国气象的发展历程，感受大国气象力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安徽省界首市王集镇李斌庄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安徽界首的李斌庄村，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曾是当地有名的梆子戏名角，舞台上唱尽人间百态。2014年，他回村扛起重担，从此乡村治理成了他的新舞台。他带领村民办艺术节，兴文化产业，树文明乡风，让曾经人心涣散的小村庄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今天，让我们走进安徽李斌庄村，聆听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
2: 天寒地冻的正月，坐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李斌庄村尤其冷，可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绪不宁。
3: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4: 受天气影响，安徽省14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让我看见啊，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
2: 几天后，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就要开幕，可是大雪封了路，没有一辆车能进村。李斌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每年正月，在外演出的本地艺术团体要回村参演，许多省内外的知名演员也会加盟演出。这是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盛事，更寄托了李从喜借此打响李斌庄村艺术特色品牌的期望。
5: 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啊，就是来自我们的祖先祖辈。那个时候我们村庄的父老乡亲呢，都是玩魔术杂技，我父亲会拉弦儿，也会唱戏，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父亲学唱戏吧。
2: 李从喜爱唱戏，好琢磨，年轻时就已经是408乡叫得出名的梆子戏名角，老李家的戏班更是为他经营得红红火火。乡亲们喜欢听他唱戏，更看到了他通过戏曲致富的能力。2014年村庄合并，组成了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李斌庄村。村里工作很难开展，村里人都希望在外地演出的李从喜能回村担任村干部。
5: 我不买账，就是我们一个村农业收入啊，就不如我5天唱戏挣的钱。然后呢，都是玩杂技的，都会两事。
2: 老话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吹吹打打。李从喜心里清楚，搞演艺的村子一点都不好管理，可是李斌庄村催他上场的鼓点一声

0: 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1: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不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两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众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编成小故事、小戏曲、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举个例子哈，你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啊，这就是相同的命，一种引导。
1: 守他去大哥。
2: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0: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人，家家户户都是演员。
2: 当了半辈子演员的李从喜明白，只有把他们留在家乡的家人照顾好，才能让奔波在外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
3: 几百行李艰难筹盼，咱必定要及时撑起伞，能为百姓遮风避雨，为百姓吃苦受累，咱是心甘情愿的。
0: 外界给我送外号，都说我叫群喜，群众的群，喜欢的喜。
2: 在人们心里，有群喜歌的地方，总能化麻烦为欢乐。但是，只有群喜歌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0: 看到是非常恐怖的，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啊，昨天就出大问题。
2: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0: 咋吃饭了？但是5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啊，开心的啊，事就是事，过来吧。
2: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现在解决矛盾就问怎么能发展，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0: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喜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1: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合作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0: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文化产业单项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坚持了12年的魔术杂技艺术节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李斌庄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特色专业村。
1: 李斌庄首先是文化中心，就是用文化艺术做引领啊，当年引领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呢来带动李斌庄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入打造文化旅游，以我感觉到是一个不难的。
0: 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就要到了，有人说雪大路难走，演员们就地接几场商演能挣很多钱，不会回来了。李从喜不信，他的父老乡亲们曾经齐心协力建起了这个大舞台，今天他们一定不会让这里寂静无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到了，李从喜终于笑了，他看见一辆又一辆舞台车开了过来，他知道在远方还有更多的舞台车向着李斌庄村飞驰而来。这是李斌庄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李从喜想，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好戏就要开场了。
3: 这不过是你心失去心里装着百姓，有人很愿跟随，只亏付出人的欢喜。

你们知道医生执业需要有医师执业证，医师执业证其实就是行政许可证。发生过这么一个案例，有位医生在某个单位工作几年以后，与原单位有点矛盾，后来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换了一个单位。那么按照规定啊，你医生换单位就必须重新进行医师执业变更登记，所以他呢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结果行政机关没有给予行政许可，做出了一个不依行政许可的决定。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申请变更登记，但你的原单位不同意，原单位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批准你啊进行行政许可登记。那么我们要问的，这个行政许可决定是否合法？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法定原则，它明文规定，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这就是说，行政机关对公民是否同意及许可，那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你不能在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之外另外附加自己的条件。那么医师要进行啊变更执业登记，他的条件是什么？我国的医师法有规定，医师法规定啊，除了本法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之外，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要赠予注册，啊，那么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有哪几种呢？第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完毕不满两年或者依法禁止从事医师执业的期限未满；三是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不满两年；四因医生定期考核不合格被注销注册不满一年；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其他情形。就本案而言，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因为不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医师法已经做出了明确而完整的规定，啊，行政机关不得在这一法律规定之外增加额外的条件，借原单位的同意。本案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单位是否同意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所以依法撤销了给决定。我们赞同人民法院的处理结果。

讲像哪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最简单的是吧，不知道离得远能不能看见啊，这是咱们早春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但是现在找着一株，因为它已经过了啊，所以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株啊，有没有知道的？都得叫二月了，你看现在就真的很难找的，因为它已经过期了啊，所以找到一株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一个植物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从最下面呢是一个根是吧，上面呢有茎，然后呢有叶子，这个还有的一些啊能够反映它植物智慧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吧，所以仔细观察植物的智慧随处可见啊，它体现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特征、每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的。好，刚才说了啊，植物呢根茎叶花果实，咱们呢从下面到上面啊，分别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下面这个根啊茎啊这个简单一点啊，咱们主要后面呢重点来介绍这个花和果实。所以呢这是一个植物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下的部分是根啊，地下的部分是根是吧，所以是这种。那么这根在下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就是跟它的这个功能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又有很多小朋友，那你们都知道吧，植物的根是用来干什么呢？对对，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吸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动物包括人，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啊，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想待了你就走了是不是啊，植物它能走吗？是吧，走不了，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和固定。那么它的聪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智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啊。那么所以你看地下的根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一种是这种比较粗壮的是吧，一种是特别细的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根呢，它下面非常的多，然后形成一个叫根系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上面有很多侧枝啊，还有很多毛啊，所以这些功能呢就是适应它这种吸收和固定的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咱们弄一个种子种下去，比如说然后它长出来这个细长的这个根啊，一开始根你会发现这根上呢放大以后它其实上边长了有一个部位啊，有一段长了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

细的这个毛啊，咱们一般都不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些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特点，一种智慧的体现，就是要干什么呀？这个毛多了以后，它才什么功能才会强呢？是固定吗？这个毛其实固定不了什么啊，它主要就是吸收。所以同学们想一想，如果一根毛它的吸收的能力和无数根毛的，那肯定是哪个强啊？肯定是那个表面积大，毛特别多是吧？所以它的表面，它的这个吸收的面积就特别大啊。你别看它一个很细小，但是这数量很大了以后，它的吸收的功能就很强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如果细研究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突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面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儿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边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面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呢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的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
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的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茎了啊。所以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长得很高大，而且能把水呢从下面吸收以后运输到上面去啊。它里面有了一种管道，刚才那个苔藓植物是没有管道的啊。那么这个管道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这些管子呢也是很小，咱们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很多这个细小的管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啊，叫维管系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里面你可能想不到啊，在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管子，这些管子连起来能够干什么呢？就是疏导水啊和营养物质，是吧？你看它管子上面还有很多孔，可以上下或者左右可以运输这些水分啊和其他的营养物质，这就是叫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啊。所以茎你看它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也是它进化出来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特征。好吧，如果放大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这些管子就这样的切了以后啊，一个一个管子连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管状系统，就各种管子啊进行这个运输啊和支撑，同时呢把这个植物呢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你看，所以这是大家可能这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结构？能看出来吗？相当于一个，比如说咱们这是一个树啊，一个木材把它切了以后，对，把它这个木材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茎切了以后，一个横切面就这样的啊，对对对，横的，而且是木材横的啊，或者一个枝条你切了以后就这样的。那么这里面主要说明什么？大家能看到，哎，怎么这么多孔啊？其实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管子啊，那些管子你横着切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就里面有个这么多啊，到处都是管道，所以它能够把它联系起来，而且呢它们集中起来就能够有强大的支撑力量把它能够支撑起来啊，是这样的。像刚才那个苔藓植物它没有这种结构，所以它长不大，而且呢只能是在水边，它离不开水啊，是这样的。

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一句话是几乎都是错误的，请大家记住。我将和以下情况来进行报告。一，杨硕在我家经常发生这一类的暴雨。目前我们馆这个事实在南关控制者消防队员防护人员修缮保护和防震发展等多项重大项目，根据杨树海的控制线，我们认为杨树海是该所消防处的控制所、消防队员的守门所、防护队员的守门所。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消防队员的控制所。杨树海说：“市场派，市场派大，有态度，是有影响的不同树种。”今年每星期一日管理人数次，不要因为这一方面的冷淡观感，释放出两千二的氧气。中国粮食直播应用组原福建一模，知道冷泉一模是一个非常有名牌，每天有不限二氧化碳，两吨释放氧气，一年八月份。第二是消防设施的防护组，杨树从这个疫情疫苗放流途径解发，就是说我只相信这个一些是一个完整的体验，每一个健康保健已经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人民的收入，三个省不同单位企业一年四万米的二零二六年能量管的产量，是七千一百六十二万的房间，有三千多房间的五分之一以上。黄色现在的生活树，黄色中上游，不愿意的算一片黄树林，树种不算是老树，其次是在六棵。杨树大概公认为是树高出到十五米至三十米，杨树林现在有效的放范围可以达到五米至六十米，是树高的二十倍。杨树林王前后完成了林前设施后，林前已经完成防护范围的五个位的产量，可见有明显提高。五个位的产量基本提高是百分之七以上。根据山东农业大学李长荣教授的研究，中国是一直是刚刚发生了一场十几年前杨树林的一个地理效应，显示生态效应的等级也是五公尺五米，世界八标准。杨树林树林每年出现的生态效应是每年的效应的十倍，但是杨树的产业还面临着不可超越的，主要是因为拥有资金不足，设置了平衡点。还存在着丰富的杨树丰富的物种，杨树的复苏一般在六个月开始开花和结果，随着树林的增长、结果的不断增长，收获的成熟期一般在四至五月，硕果成熟枯叶陆续萎萎，成熟期过没有一些白色的硬状上毛，这些白色毛带着非常小的种子，存在着丝状。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培训，种子落到树叶的上方，不断的冲击小白芽，一个杨树的根系全部中断，自我发展的向上。杨树根系也引起了雨水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健康卫生，有的时候不会引起火灾。目前呢，杨树的治理，杨树丰富的治理，还是朋友，高压注水，注射催化剂治理，这两种措施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消除杨树的污染，不应该是用群众行动替代政策。面对群众的问题，我们不想杨树本身的生存情况。无需杨树新兵去处理，光靠他们技术水平，没有旁边的工作。二，杨树分类仅公布杨树的生产，
不需要去做上两倍的收入，比如2000万元。我以为要是被罚，只要是被罚说，给你这么多钱。所以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说他是有这么多，这么多钱是非常多的，想拿出来是这个不太。所以是这样的，这样的，然后主要是为了这个需求，比如它需要度只有40度，我们放在这个温度强度需要20度，这是气候的气候应该影响的温度的温度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天主要温度温度的温度，而且这样主要温度的温度强度，然后呢主要温度的温度在40度。云南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马来西亚主要分布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主要分布在东印度；东南亚主要分布在东印度。这是加拿大的美食项目，是这个国家美食文化共识非常的丰富。这一道美食其实啊。不是这样，我跟你说的，中华素有，就是日本的都是什么？现在尤其是美国、俄罗斯的包裹，就是现在我们遥远的祖国的树高的花还是美食，包裹呢也不要分别有，很有讲究。这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这个美食非常。现在美国队长呢是全世界的重要的一种队长，通过这个美国队长和这个欧洲队长之后，我们这个欧洲长相互的，通过这个美国队长和美国队长之后，我们美国队长主力的相互的，这是为了西班牙美国队长英国队长，这是为了这个美国队长助战欧洲队。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大陆国家是分布区，中国包括内蒙古、吉林等等。中国的主要的地理中心分别是东北区、西北区和苏北区的。这是位于西方阿拉伯地区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是由这个富商麦克马纳吴先生、伊森森等人组成。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国队长一个欧洲队长叫美国的这个著名的欧洲队长，这是从他的特别的欧洲队长他的亲自的非常漂亮，他不是新疆一个地区的新疆党，新疆党是重要的一种部分，通过这个毛队长或者是新疆党叫怎么情况？我是山东的大学，我今天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很好，我们这个小队长，陈志的老师长，现在怎么说？对于台湾朋友们来说，如果要获得国外提名，这个国外提名主要来源于新疆的。我想这个抗战来源于中国思想，是中国的抗日主义的。这是印度美国科罗斯的小学堂的光谱，小学堂是由他们创办的英国科学是重要的抗日主义队伍，东北青年辅导医院的小学堂以及来自小学堂和欧洲学堂这两个人，这是印度国家的东北青年行政的工作中心，这个工作中心的地址非常充实。毛主席是中国著名的这个商务部长，是由富身英西抗战的英文特色广泛应用的情况之方。第二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山东省人民收集的都是太阳的热量的部分，但是要弄一个这样的东西要弄一次。我想是一种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这是在2014年，
很好。我们呢，这个收集获得这个第一个，就是这场半空包的技术，我们通过这个二维码得到这个2500这个网络。通过这个描述数据的这个二维码的中心，我们提升到这个网上桌这个电脑，我们就是做这样一个形象的突破。在这个2017年的年底，我们给出这个很突破，每月的数据突破是8000亿的多。在这个2018年初呢，我们出了那个整条进行了这个模式实验，通过这样的模式实验，迅速的判断，有短的有些跨国数据进入了跨国市。在这个2019年初呢，我们申请了最广泛的地区，内部数据、表情资讯、超级地区、三个数据，里面把这个我们数据系统做到这个区域化系统。我们利用这个民生的每个飞扬，市民的数据，做了一个民生的这个影响的实时。在这个流行数据的这个数据，我们是做有利准确的市场的时间时间的利用作用，是在这个不仅是在单纯就是。但是第二个事情，就是目的，首先我们就准确开始发展。在这些工作是在北京市工作的困难，在工作中用的资源，首先不能让人工作，一方面也是在北京市实施自由业。这样的资源呢，全部用的工作是十分快，这些工作在北京市优势不能大。通过管理系统，一旦形成了组织的表层渠道，就形成了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在这个阶段，资金依赖实质中间具有较强的这个实质性。我们对这个民生政策已经得到这个显著的提速。这是我们所说的部分，由于咱们的战略组织系统，所以造成可以看出说，这些盈利的准确是由这个非常快进行工作的领导带领。在这个2020年的工作，我们应用新型的业务准确可以切入准备发出台的方法，创新了新的准确在数量的并获得52个产销中国的准确10万多，我们收取旅游提供了一组充足的项目材料。我们需要做新的技术服务，商务服务就是做到很多次，商务服务说发生广泛政府变更跟事业的压制感，提供环保和追求两个区别，是属于是实质性的。放松一套啊，都是中国是在新公司疫苗和到奥运出生率高的基础，但是国内是三级市场的把年收的单子还是所都看上，超额铸造也就是4.5以上，新国还收了超额铸造也就是5.5，把单单四十分钟都看上是1.5次的。在新式的抗风车和发电等能源特点，时间不够，只能都是大的。环球安保也是不一样，在这个做设计时，把原先的天然气公司是不太亮，烧的更少了，可以说140亿。天气不太亮，我们是大的。从这个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环球安保的特点。是这个数量不足的，我们甚至不明显，没有这样的图，其实也比较小。这个系统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和一个最后的，就是环境开放，也就是我现在这个2014年是8000亿的单位，就是不太大，超额铸造
我们今天的七点，八点钟的这个京都机场是一个四点。这个苹果呢，我不是说是第四个苹果吗？我是说后面，如果那个出发后车，请先有第二次，我们买的。这是我们所用的高通珠宝苹果。这个苹果也是去年那个日料发布会和高通发布会的比较高的一个。生产比较快，但是它的工作时间我也定了一下。这个是发生最高，提高这个火车速度化，自己稍微预告，14.4%，发挥快。这个苹果呢，它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前面我们看这个盘比较稳，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盘子呢，也比较偏，是比较我们中间吧，也就是刚刚的这个移动。所以一般呢，这个黑料要我来说的是不够用，但是它不知道我们是多少这个能做到的，一般在这个三个月就结束了，我们还有多少功夫在这个能做了。这个功夫呢，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呢？让你们把我们的道理系统能够提到做什么作用？你说现在不是有几张单和交板？15号，你说对吧？这个再次我的助理说，六月份的发布报告，同时支付的超过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六十分之七。发布报告，欧米伽这个系统呢，也是医疗生活率和造影生活率都比较高。这个欧米伽，超过目标是百分之40%。现在不是这个情况。这是我们所用的保养品的电子信号，完成程序的。但是呢，保鲜系统其实它是普及和不同化，应该超过最高60%。现在屏幕这里不行。这是二号，人工智能不像这个系统的。但是这保鲜系统应该是普及和不同化。超过多少？我就是不怎么看不见。这个清楚呢？从这个照片我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后端是错的，从这边发出去的。一上发的清楚，因为它的成多，有多少选？这是和它的黄色是不完全。是，然后多少才能接受？我们要去寻找就是方一斌，四号的队长，三号的队长，三号的队长。首先看一下我们五号四号的队长，这个我们的结果包括多少？13人。因为这个一个选择，而且这个细致工作，四个队长，一旦这个组织好了。一般要求啊，我们大概操作是15到18厘米。先把它弄以后，你伸手就把它扣到骨里，每天要消耗70厘米。牵扯的重量距，中越应该是50到60厘米，长距是80到90厘米。牵扯的时间一般是在这个20到30厘米。相当的速度呢，一般要求就是4小时，就这个对外4小时。长线管理，长线管理以提高这个运营成本率为主，中期管理呢以人员扩大和这个健康防治为主，后期管理呢以这个防护为主。当然，是后期的主要进行防治，主要防治这个不稳定。这是一个关于这个疗程的这个到了这个时期了，防治在阳里面不少，因为这是用这是一个训练，无法有一些这个整个的行为的。养肺上是很有的情况下，体温下了，这样就造成了阳的不良，
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遇到这个到了一个基础的，其实就是这个意味着一个问题，后期的一个方式，就是它的变量和这个因素。那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呢，如何来防御技术，这个防御技术啊，就是这个四大步骤。第一个我们认识的啊，当然是这个中介，就是这个中介高层。所以呢，用户能不能到位，最重要怎么能够做到的是找到一个专业的运营。第二呢，就是最重要是这个专业运营。第二是，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市场规律，就是什么，就是我第一个是，关键的是用户就是说什么，想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出现了网盘，这就是两个的套路，两个公司呢这个套路就是说，要这个用新的，创造出一个新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网吸多，还不吸多。点击网址，数据量里面的超高清，一般是主要是网址这个历史记录，或者这个新单，都是目的。一个是网址是很好，这是它的网址，我是自己的记录。小心点呢，我们就把这个做成了是二十四个，或者是二十四个。中间呢，就把这个做成一个，是个不受原理，是吧？这就是你。二十四个，你这个不受原理，或者是不受原理，是吧？这些就回到基本要求，包容以后，其实这个做第一种是直接消费。以后呢，在这些不良厂子，男性多数，特别已经保证，劳务成果增高，劳务成果率，劳务的提高，在这个道路前面，我可以这个把这个消耗的五十公分，这个需要，因为消耗这个没什么成本，就太好。劳务后进行这个数据统计，这个。提出目的就是消费方便。那购买的恢复一下伙食是这个方便之一。这个电话由于你在店内很广大，虽然说是范围是很远，其实在这个方便后，就是在网络之间，其实是起步平台以后会有电话，就是触达到一些方便，非常的方便。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是如何装修的。首先是这个教室关于你当你每天外出在那地方，它的装修装修什么？就是这个二十四，你在六个关于这个十八岁，十六岁到十二岁关于这个房子是。第二个这个修，现在这个修起来，遇到自己的困难，已经不是。这是个临时的，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到了以后，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两个，是个这个时间呢是难到的，不管是怎么样不能读，没有就是是十多十到十五公斤，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用户追你的时候不要设施，你当时不是都是设施，你说过你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边的操作，就是这个脚是不，你保持你的这个防御。上面我们看看，如果这个是这个收支，收支的部分呢，是这个收入啊，我这个外面的还有支出，在收支其实是收支，所以呢，有支出有收入，生活收入也是很大。注意，在收入上是说，不是不是这个东西，
有自己所需要的思想，也不要去在建立一个没有根本的思想中心。我今年不是有我吃的一个蛋糕点是让你看我今年一年以上我吃的蛋糕点是三对五，总是来说这些东西依然比较多，但是总和这个现在的现在呢，有这么多这样的基础的，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基础的，基础的，所以主要的是呢，从这些从管理的这些方面，我们是需要，所以房屋的特殊是要做到，因为所有房屋都建起来，做到新的时候是新的，这是为了实现一个新房的。Thank you.

好，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0: 应该就是这，你看这是打板城区了嘛。
1: 嗯，
2: 你看原来这边锅子吗？看看去了，
3: 就是水流变大了。
2: 嗯，我们还有那个原来那边这样往回那边那个路走。好嘞，这情况好了，我能看，我把这张张望。
4: 2025年4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穆拉提乃吉木丁已连续几个月在远离市区的野外进行文物普查工作。
2: 哎呦，你看阿林木，这个往去年在六月份安装的这个设备，你看这到了这个。我们这边旁边那个牛呀马呀，特别是那个牛这个东西，
4: 这些石碑倾注着穆拉提和同事们的心血。一年前，对于普查中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昌区专门制作了石碑和安全责任公示栏进行安装。
2: 哇，那时候火焰山那心理上那个六月的那时候天气每天就40度以上，40度，那个石头烫的，你看，哦呦，带一个石头，我们的底座可能就将近200公斤，钢子弄上，两个人弄上。
4: 在火州炙热的大地上，穆拉提和同事们在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靠着人拉肩扛，最终完成了120块石碑的安装。
2: 这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名称有呢，你看了以后啊，人还吐鲁番确实文物多啊！你看啊，这个是，这个烽火台啊，这个什么是古建筑啊，这个是古墓，不能倒垃圾什么的，这个把这个保护好，这样有一个自然就来到了有我们这个百姓的这个思想嘛。
4: 全国文物普查，能够摸清文物家底，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对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参与其中意义重大。他们在普查中可以抵达那些平时受困于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少勘测发现的古迹遗址。
2: 缺石古道、五古道、塔兰古、杜金阁、中的黑古美金阁，啊，这也是我们借着这个石窟的这个机会，我们做了一个团，总共12个人进去了。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古。进去以后才知道，黑黑的看不到太阳。
6: 我们是7月31号进的山，去之前感觉很激动的，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野外的普查工作，因为有一处峡谷要过，那块儿是非常危险，它就露出这么一块小石头给你踩，你如果脚一滑，就有可能掉下去，下面是很深的一个深渊那种的，估计你就没命了。
4: 阴暗黑沟内，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使命在肩。普查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难关，
2: 就一个人的话过不来，我们就所有人都走不动，必须得过那个，我先过。
6: 还有一个是市局的一个同事，他俩下去哪块有石头可以踩可以过，你踩哪块这么着过去，给我们指点着。
2: 读的我们一个湖南同事读的厉害，咱们这边说话，你勇敢的，你必须得过啊！给他鼓掌啊！你过，每一个同事过啊，鼓掌。
4: 虽然也是第一次踏足黑沟，但穆拉提凭借着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最终带领着团队对黑沟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这次普查共新发现8处墓葬遗址，这一新发现填补了黑沟流域文物资源的空白，为人们总体认知早期吐鲁番盆地人类活动的范围及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
6: 现在的工作感觉就太轻松一些了，经历过那次黑沟之后，
2: 这一艘石窟全部全程都适应了，很高兴。没见见了，没遇到过的事跟遇到了，看这是第一次。
4: 2024年9月3日，吐鲁番卡尔井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次的全国文物普查中，对高昌区辖区内的卡尔井进行统计和记录，也是穆拉提工作的重点。穆拉提·图尔逊老人从事卡尔井的开挖、掏捞工作近60年，他从14岁起就跟随父亲下井工作，有着丰富的卡尔井挖掘、掏捞经验。今天，穆拉提希望在掏捞艺人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名叫大家的卡尔井。这条在百姓口中存在的卡尔井，却没有具体的位置坐标。穆拉提和同事蓝向宇一直在寻找着这条卡尔井。
5: 卡尔井不管是有水没水，

0: 见过的这处竖井，正是大家坎儿井的组成部分。
1: 为什么叫大家坎儿井？这个大家这个不是这个本身的啊，另外一村的其他村的人都来，大家来一起造了这个坎儿井以后，他就起的名字大家坎儿井。看着办。
0: 从这一刻起，大家坎儿井的准确度。时隔一个月，阿山老人再一次邀请穆拉提到家中，对自己收藏的宝贝进行鉴定。上一次正是在这里，阿山向穆拉提上交了100多枚清代古钱币。
1: 农村有一个典型挖的一个管道，80公分，也不深，80公分挖的一个管道，挖的时候，老百姓发现那边好多那个铜钱，当时那个7岁到8岁的老汉都见过，都给我们找回来了，将近1000个。
0: 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这是穆拉提最喜闻乐见的场景。
1: 我当时数的时候，每个农民的那个身份证号、名字、电话都留放啊。以后我们也有机会给你们一个奖励。
2: 咱们高昌区文旅局啊，到社区来啊，表彰咱们这个社区发现的啊一些文物啊。3名居民代表。
0: 吐鲁番文物遗址众多，这里完整保存着近4000年的文明序列。在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和穆拉提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一代又一代在火州大地上用心守护，让沉积千年的故事传遍四方。

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绽放光芒。曲秀英老师用50年时光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教育的真谛在于奉献。曲老师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无数学子的艺术之路，更像一颗种子，把艺术的热爱与教育的责任种在了每位学生的心田。

术的热爱与对生活的热忱。也愿我们都能带着屈老师

0: 辖区山多路陡，车子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脚板。
1: 哎，下雨了呀。
2: 老陈这么早在田里干活？
1: 是，在田里面干点农活。
0: 平均三个月我就要换一双鞋子，三年来穿坏了12双鞋。
3: 你们两家都是老邻居了，这个问题正这个雨季我们赶紧把握。
0: 家里人也曾劝过我，说都快退休了，不要那么辛苦。但望着这青山，走在青山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累。就像藤蔓一样扎根在这里，守护好这里，我特别踏实和满足。

0: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要去学校上长假巡常课，还要去山阳村看老奶奶的生活情况。
1: 我是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女警巡逻服务队第五任队长杨柳。警用自行车作为女警服务队的标配，如今这些老伙计又传递到我和我的队员们的手上。他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与群众心连心的桥梁。辖区里独居老人多，我们服务队琢磨出了一个早看窗帘晚看灯的做法，每天骑行巡逻时会注意观察老人家的窗户，如果过了上午十点窗帘还没开，或者天黑了一直没亮灯，我们就会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群众常说，我们叮铃铃的车铃就像山里的云雀般清脆悦耳。

0: 告诉你，你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诈骗分子的套路。
1: 哎，你们是小何吗？
2: 是
1: 呀，
2: 钱
3: 了，
2: 算
3: 有了，
2: 是
3: 款
2: 诈骗。
4: 我叫何洪涛，是龙岩市公安局中城派出所00后民警。今年是入警的第一年。读书时，我就喜欢和同学一起拍摄短视频。走上公安岗位，我也想借助这种形式更好地开展预防警务。我拍的反诈短视频深受辖区居民喜欢，宣防效果也很好。在派出所，我跟着师傅不断学习磨练本领。我师傅是一名老党员，他常和我说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想做好基层警务工作，既要发挥年轻人的闯劲，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

0: 漏雨的也得找我。哎，有志愿者报名吗？什么事儿？哎，张凡，你怎么来了？
1: 王大姐，我是来。
0: 你是来报名参加志愿者的？太好了！真的，这真的是一好事儿。你要想锻炼自个儿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好地方。我哎，高主任，您觉得他成吗？
2: 你说张啊，当志愿者
3: 啊，
2: 那太成了。好好干啊！
1: 不是，
0: 你其实是来填表的，小赵。
2: 哎，
0: 给他拿张表。
2: 得嘞。
0: 你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低头看手机，抬头看电脑，都不知道真实的世界什么样了。到我们这儿来，特别接地气。你看，孩子，这是电话。
1: 我认识。
0: 我知道你认识电话，这个电话呀，一天到晚的都不停，他就在哎那哎，你好，幸福里社区
2: 啊，以为能来个姑娘呢，来，这儿把你名字和电话写上啊。哎喂，大妈，哎，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您解决啊。好嘞，大妈再见啊。得了，张凡，我叫赵光年，大家都叫我话匣子。
4: 哎，新来的，你写完名字赶紧过来啊，这些全是你的，看到没有？啊，快点啊！
2: 他叫秦磊，你叫他脑袋就行。这人人品不行，就脑袋好使。
1: 刘大姐，我其实我……
0: 哎，你接一个电话，别让等啊。
1: 喂，李曼啊？
4: 啊，我在社区呢。啊，对，我来当志愿者，为人民服务嘛。啊，那个你怎么没在啊？我来给你回。喂，说是给我转接，什么意思啊？
0: 那电话不是让你聊天的啊，那是12345市民服务专线。您可倒好，呱唧给我撂了，那就等于风筝断了线。接速计办这活啊，就是有时候不是咱们这一个部门能办得了的，那得突一吹哨，好些部门联合起来一起往上冲。就比方说那个你们家那楼重建那回吧，嚯，那有规字啊、住建呀、啊、房管呐、啊、税务啊，我一大堆部门的，这那是一条线上的，懂吗？
4: 懂了，
5: 他就是咱们社区的专门负责接送分派的。
0: 接电话，
5: 新来的，你接。
2: 这电话怎么没人接啊？
4: 我接。哎，您别呀，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
6: 哎呀，我光说不练呐！哎呀。
0: 喂，你好，幸福里社区。
2: 哎，张，你刚才一直跟电话前面是戳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7: 我跟你说啊，咱们做社区工作，要经常跟各种人打交道，你还社恐。这得多练啊。
4: 那我试试吧。
0: 快点，正在转接。
4: 喂，你好。
8: 你们到底管不管？这都堵成什么样子了，赶紧派人解决，快点小吃街，再不然呀我告你们。
5: 不是，大姐，这哪位爷呀，接个电话都给他训立正了。
0: 还有谁呀？老李呗。
4: 明白了。
2: 怎么意思？
0: 说什么了？
4: 嗓子喊劈了，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像说小吃街出事了。
7: 走，去小吃街。

0: 这样，亦或这样，这样。这个放错了。
1: 再照张板凳。
2: Hello， 直播间。
0: 如果你问我乡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守在村口的人变了。比如，这是我的发型。
3: 慢走，最安全，最安全。来，慢走，慢走。
0: 他叫阿明。从小和我在墙角撒尿过泥巴，不要看阿明现在有模有样，五年前他还是大家口中的索宅美。
4: 陈仁杰，
0: 当然用他自己的话是回来大干一场。
4: 谁有？
0: 没错，阿明成了村子的狗不理。
3: 我叔叔阿婶，下来哦，我哋村里建在文体健身中心啊，大家同意嘅，请举手。阿婶，入去个地方，我唔会中间睇啦，二个回来。
5: 唔得。
0: 这不是阿明第一次被拒绝。
6: 由村做咁落去噶，
7: 我做咗一成年仔就好辛苦，
6: 做咗年仔做廿五球先好辛苦嘅。
0: 每次他在群里发家乡变化，也都是以毒乱回。我们实在不明白，回村除了种地、打零工，还能干啥？阿明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为村里干些啥？直到老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他。
8: 你考的时候，你叫为人民父母，给他为人民父母啊，就让你注意他一个寺庙。
9: 好，
8: 往前看。
9: 好，
8: 往前叫。
9: 好，多谢书记。
0: 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缝缝补补的琐事中，阿明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喊起了明哥。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灌输，读书是为了离开落后的家乡，仿佛远走才有出路。所以说偏见说起来轻巧，不需要根据和考究，但要消除偏见却需要愚公移山的劲头。幸好阿明最不缺的就是这股傻劲。看来乡村振兴路并不比西天取经路轻松。虽然阿明常说能把分内事做好就不错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是回村干大事的。当然要让大家相信你，最重要的是有钱赚，有活干。就这样，阿明凭着画饼的功夫成功吸引了一批人，但无一例外基本以成本高、客源少、同质化而告吹。就当大家以为阿明的牛皮快撑不住时，
10: 客家文化的交融地有两座山，南岳大氧吧、南昆山和岭南第一山罗浮山，这里啊正在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花园。
0: 阿明仿佛看到他画了无数次的大饼即将要变成现实。
3: 来一个经济补偿啊，对，请不要大家考虑。

0: 当然，改变家乡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阿明知道，所谓干大事，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做成了什么。操心的事更多了，
1: 哎，好，
0: 比如狗丢了，
1: 是给这狗唔见了，
0: 门坏了，
1: 书记，
0: 禾苗被虫吃了，
2: 书记，我都够走走了，
3: 书记，
4: 书记，
0: 反正啥事都离不开，
4: 书记，
5: 书记，
6: 书记，
7: 书记，
8: 书记，
9: 书记，
10: 书记，
11: 书记好，书记好，
2: 哎，你好，
11: 书记
2: 好，书记好，哇，好厉害哦，你很棒哦。
0: 啊、每一片土地的现代化都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中前进，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变美的过程，更是让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说回来也能活得好的底气。
12: 帮
13: 帮
1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其实阿明一直都不傻，阿明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逆城市化的浪潮中，每一个逆行者都在用双手雕琢自己儿时故乡的模样，守护着乡村的烟火气。偏僻的家乡不应只是消解乡愁的远方，它也可以是我们追逐梦想、实现理想的地方。于是，我开始理解阿明的选择。回来，何尝不是一种前行呢？故乡不再成为他乡，让每一个回乡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一代代孩子能肆意奔跑在家门口的田野上，把根扎在这块浸润无数汗水的黄土地上，茁壮快乐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阿明们所坚守的使命和信念。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锈病的识别与防治。当下天气逐渐转暖，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已有小麦锈病的发生。小麦锈病是一种气喘病害，主要有条锈病、叶锈病和杆锈病三种类型。症状为初期出现褪绿斑点，随后发展为黄色或红褐色下孢子堆，后期又出现黑色的冬孢子堆。其中条锈病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叶鞘、茎杆和穗部也有。

下孢子堆与叶脉平行且排列成行，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一样呈虚线状。叶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茎杆上少见，病斑排列不整齐，而杆锈病主要危害叶鞘、茎杆及叶片基部。下孢子堆较大。 人们总结为：调锈成行，叶锈乱，杆锈是个大红斑。小麦锈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与品种、菌源、温度、湿度、栽培管理、苗株长势等密切相关。三种锈病发病适宜温度有所不同：调锈病9到16度，叶锈病15到22度，杆锈病18到25度，都需要在叶面有水滴、水膜。 或空气湿度饱和时侵入小麦植株，因此结露、降雾、下雨、田间湿度过大，都有利于锈病发生。由于小麦锈病危害大、流行性强，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治措施。我们应根据当地种植条件，选择适当的抗病品种，适期适量播种。种子用三座桶等药剂按照要求拌种。 防止自身传播和种子带菌，减小被侵染机会。在小麦反侵拔节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字：早。早观察，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毕业率达到 0.5% 到 1% 时，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 全面覆盖，可选用苯米甲环唑、三唑酮、复环唑、金樽唑等登记用药。作业时可选择添加农药减量助剂、沉降剂等，以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慧慧老师，今天主要分享小麦拔节期小麦蚜虫形态特征的识别及防治。麦芽俗称蜜虫、蜜虫、同翅目蚜科麦长管蚜和麦萼叉蚜是安徽省小麦上重要的害虫。麦芽的寄主种类较多，除主要危害麦类作物外，也危害水稻、高粱、粟、玉米、甘蔗及禾本科作物和狗尾草、梭草科等杂草。其苗期危害时，被害处呈浅黄色斑点，严重时叶片发黄，甚至整株枯死。另外还传播植物病毒病，其中以传播小麦黄矮病危害最大。麦芽有多型现象，一般全周期蚜虫有5到6型，即干母、干雌、有翅与无翅胎生雌芽、雌性芽和雄性芽。雌雄性芽交配后产卵越冬，以无翅和有翅胎生雌芽发生数量最大，出现历期最长，是主要危害芽型。药剂防治是突击控制芽害的有效措施，在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不能控制其危害时，则需要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但要搞好测报，掌握防治时期及防治指标。百株芽量超过500时，在蚜虫发生的初期用高效氯氟氢菊酯乳油、定虫咪乳油做植株喷雾，在蚜虫发生的中后期用吡嗪啉可湿性粉剂或抗蚜威可湿性粉剂兑水喷雾。以上药剂对蚜虫有特效，且对蚜虫天敌基本无害，交替使用可以延缓蚜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酸枣，又名棘、野枣、山枣等，在我国是一种很常见的野生植物。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便有“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渠劳”的诗句。这里的棘说的就是酸枣了。酸枣的生命力很顽强，在比较贫瘠的山坡、丘陵、荒地、河滩都可以非常好的生长。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上好树种。每到金秋时节，这些漫山遍野的酸枣树都会挂满果实，红艳艳的，很是诱人。这些可爱的野果，您别看个头小小的，药用价值可高呢。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酸枣可以安五脏、清身延年，具有保肝益气、助脾养胃、安神养心的功效。在《本草纲目》中也有酸枣主驱邪气、安神养心、平胃气、久服清身延年的记载。酸枣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不仅富含钾、钠、铁、锌、磷、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大量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C。随着人们对酸枣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以酸枣为原料的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例如河北省赞皇县，当地农民朋友靠加工酸枣仁，把酸枣核加工成活性炭，走上了致富道路。在河北省遵化市，当地群众以酸枣为原料，开发出了多种酸枣汁饮品。以往啊，这个不起眼的小酸枣成熟后大多都散落在树下，无人问津，如今却带来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并在逐渐形成一个产业。您瞧，这酸枣虽小，却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酸枣的主产区，农民朋友开始利用当地的丘陵、山地资源，开始大面积的栽种酸枣树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本来是野生的植物，如何进行人工栽培呢？下面就请您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酸枣属落叶灌木，一般株高在1米到3米左右，是嫁接大枣的良好砧木。酸枣的叶子为单叶互生，叶子边缘有稀疏的锯齿，叶柄极短。酸枣的花很小，呈黄绿色，开花期一般在4月份到5月份，结果期一般在6月份到10月份，果实类似球形，刚结果时为绿色，味道发涩，半红时味道略酸，成熟后呈暗红色，酸味浓烈，甜味适中。酸枣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适应性极强，耐碱、耐寒、耐旱、耐瘠薄，不耐涝。集中分布在我国北纬34度到42度之间，广泛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四川等干旱或半干旱的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地带。酸枣的繁殖方式可以分为种核繁殖、种仁繁殖和分株繁殖三种方式。野生状态下，酸枣的繁殖主要以分株繁殖为主，由一株经过繁殖变成一簇一簇。人工栽培酸枣主要采用种核繁殖或是种仁繁殖，由于种仁繁殖的速度比较快，
种植方法简单，逐渐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们的认可。下面我们以种人繁殖的方式为例，详细介绍一下如何进行酸枣的育苗和栽培。酸枣的育苗一般在每年的春季或夏季进行，用于培育酸枣苗的酸枣仁叫做种仁，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就可以了。种仁买来之后要进行人工分拣，剔除烂籽、小籽、鼻籽、霉籽以及颜色不正常的种仁，选用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作为种子。也可以把种仁放入清水中，先捞出上浮的杂质、烂籽、小籽、鼻子等，然后将种仁捞出晾干就可以了。酸枣育苗对土壤要求不是很严格，一般情况下选择向阳平坦、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就可以了。地选好之后就该起垄做齐了，垄的高度掌握在20厘米到30厘米，其的宽度掌握在1米左右。起好垄做好齐之后就要进行浇水灌溉了，浇水的时候不必大水漫灌，浇透就可以了。等到地表稍微干燥之后就可以准备播种了。播种的时间一般选在5月份到8月份，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开沟撒播的方式，开沟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开沟行距掌握在50厘米。如果是在夏季育苗，由于气温高，水分蒸发快，在开沟之后播种之前要利用水壶等工具顺着沟再浇一次保伤水，等到水渗完之后就可以播种了。播种的时候每隔5到10厘米播撒一粒种仁，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用种仁2000克左右。种仁撒播完毕要及时覆土，覆土后一般情况下3到5天就会出苗，7到8天基本上出齐苗。当长到7至10厘米的时候就该建苗和定苗了，株距掌握在15厘米到20厘米。春季或夏季杂草生长比较快，为防止发生草吃苗的现象要及时中耕除草，中耕除草的深度控制在3厘米到5厘米，在移植前进行2次到3次。一般情况下酸枣苗经过1个月到2个月生长就会长到12厘米到15厘米以上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移植了。进行移植的时间可以选在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进行，这个时候正逢雨季，要关注天气变化，尽量赶在雨天来临之前移栽，这样可以使酸枣苗在移植后及时得到比较充沛的雨水，可以有效提高成活率。首先呢，要根据酸枣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营养钵，一般情况下选用10厘米乘10厘米的营养钵就可以了。营养钵选好后，接下来就是配置营养土。营养土的原料主要是沙土和有机肥，需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沙土与有机肥按照3:1的比例进行调配，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往营养钵里装填了。装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装填量不能过多，应该为单个营养钵体积的1/5到1/4左右。营养土装填完毕之后，在移植之前要给苗圃浇一次水，等到水完全渗入地下就可以移植了。移植的时候用小铁铲将苗直接挖出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挖苗时尽量使铁铲离苗的根部远一点，避免伤害到根须。酸枣苗移植到营养钵里之后
要及时运送到用于栽种的地块。用于栽种酸枣的地块，如果杂草茂盛，要先除去杂草，然后每隔1米到1.5米挖一个坑，坑的深度控制在12厘米左右，行距控制在3米左右。坑挖好之后，要及时把酸枣苗放进去，并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然后围绕着植株根部做一个保护坑，以利于浇水工作。接下来浇一次定根水，水量以浇透为好。等到水渗完之后，用土将坑填满，用手压实。3到5天后，根据天气情况再浇水一次就可以了。酸枣苗在栽种之后要及时的查苗补苗，大多数情况下用于种植酸枣的丘陵、荒地和山地，土壤比较贫瘠，水电供应不是很便利。但由于酸枣树对土壤条件要求很低，生命力顽强，适应性也非常强，一般条件下只要1年4季有比较丰富的自然降水，就可以满足生长需要了。所以啊，很多农民朋友在酸枣移植之后，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管理都比较粗放，很少进行浇水、施肥、打药、修剪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酸枣在生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农药等物质的侵染，从而使果实野味十足。酸枣在定植后第二年即可开花结果，4到5年内就会进入盛果期，可以连续结果10年左右时间。酸枣在结果之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就可以成熟。成熟后要及时采收。酸枣的采收一般是在脆熟期和晚熟期进行。脆熟期的酸枣果实半红至全红，果肉绿白色或是乳白色；晚熟期的酸枣果肉变软，果皮深红微皱。这个时候您也许会问，这酸枣树满身尖刺，应该怎么采收呢？其实啊，酸枣的采收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用一根棍子或者竹竿对准结满果实的枝头，稍微用力进行敲打，酸枣就会落到树下了，然后收集起来就可以了。酸枣在采收之后要及时运送到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水泥地上进行晾晒，晾晒的时候要把酸枣均匀地铺洒在水泥地上，一般厚度掌握在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在晾晒过程中，每隔2到3个小时要及时翻动一次，防止出现浆果、烂果以及发生霉变，从而影响果实品质。在光照比较好的天气下，一般经过15天到20天的晾晒，酸枣就会变得比较干燥。这个时候，根据需要，可以装袋贮藏，也可以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酸枣仁不仅可以用于酸枣的繁殖，还可以制成药品或保健品，具有养肝、宁心、安神、炼汗的功效。近些年来，酸枣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很多地区的农民朋友依靠加工并销售酸枣仁走上了致富道路。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可能会问了，这酸枣的个头那么小，果肉又那么薄，核又那么坚硬，如何加工成酸枣仁呢？下面呀，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仁的加工方法。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多采用干脱的方法对酸枣进行脱皮处理。干脱要在冬季进行，分为碾压、
脱皮机脱皮和洗果机清洗三道工序。咱们先说一下碾压。酸枣经过晾晒变得非常干燥之后，均匀地铺放在水泥空地上，厚度掌握在5厘米到10厘米就可以了。然后利用拖拉机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碾压，每碾压20分钟到30分钟要及时翻动一次，这样既有利于做到碾压均匀，同时还可以起到进一步晾晒干燥的作用。这时候您也许会问，酸枣被碾压到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效果了呢？其实啊，这个很容易判定，只要我们抓起一把酸枣，用手搓一搓，果皮能够被搓下来，或者皮很容易被剥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农民朋友，碾压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微风干燥、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天气条件下进行。这是因为酸枣含糖量很高，如果天气不干燥、气温过高，果皮果肉会产生很大的粘性，造成粘在一块的现象发生，进而影响碾压效果。说完了碾压，再说一下脱皮机脱皮。为了使脱皮效果比较好，也应该选择气温在0摄氏度到13摄氏度的时候进行。目前市场上有专门用于酸枣脱皮的机器，在使用脱皮机进行脱皮的时候，一般需要3次到5次的反复脱皮，这样才能把果皮和果肉最大限度地脱离干净。被脱离出来的果皮果肉可以作为酸枣面、酸枣汁的原料。利用脱皮机进行脱皮之后，接下来是洗果机清洗。酸枣经过了脱皮机脱皮，剩下的酸枣核还会有一些果肉没有被脱离，这时要把这些酸枣核平铺在容积比较大的水池当中，再注入适量的水，注水量刚好淹没酸枣核就可以了，这样用水浸泡5到8个小时，酸枣核上面那些没有被脱离的果肉就会变得很松软，接下来就可以用洗果机清洗了。冬季气温低，水池容易结冰，所以洗果机清洗酸枣核的时间要选在水池不结冰或者冰层很容易被铁锹挖开的时候进行。洗果机清洗枣核的时候，要一边利用水管往装料口注水，一边装填枣核，这样清洗一遍就可以。清洗过酸枣核的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经过发酵变成肥料。经过清洗的酸枣核要及时进行晾晒，晾晒的方法同晾晒小麦一样，在通风向阳的水泥地上将酸枣核薄薄地摊开，厚度掌握在3厘米到4厘米，中午前后翻动2次到3次，晾晒3天到4天，用手抓起几个酸枣核放在耳边轻轻地晃一晃，能够听到酸枣仁在枣核内发出清脆的哈啷哈啷的响声，就表示酸枣仁变得比较干燥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破壳取仁了。说到破壳取仁，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这酸枣核又小又坚硬，应该怎么进行呢？难道是这样？其实啊，不用这么费劲，利用这种专业的破壳机就可以了。酸枣核个头大小不一，在破壳之前要对破壳机进行调试，要先放入少量的酸枣核试着粉碎一下，一边转动手动阀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一边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以能够粉碎个头大一点的酸枣核为标准，这样调试好了破壳机就可以正式破壳了。
在正式开始破壳的时候，要先粉碎个头比较大一点的酸枣核，然后再粉碎个头比较小的酸枣核，时刻观察酸枣核的粉碎程度，随时调整钢模夹片之间的间隙，不仅要保证酸枣核被粉碎了，又要保证酸枣仁不被损坏。破壳机的底部装有筛子，它的用途是初步筛选酸枣仁，同时把还没有被完全粉碎的枣核排在一边。这些被筛选出来的酸枣核需要经过反复粉碎，一般情况下需要反复粉碎7到8次，直到把酸枣仁完全分离出来。在破壳取仁之后，酸枣仁中还会混杂着大量的酸枣核碎屑，这就需要利用机械做进一步的分选和筛选。您看到的这种机器叫做壳仁分选机，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圆盘式的筛子，称为转筛。转筛的筛盘是利用荆条编织成的，表面线条凹凸有致，在转动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搅拌效果，有利于分选。初次分选的时候，安装的是筛孔比较小的筛盘，利用小孔筛盘筛选1到3遍之后，要换用筛孔比较大一些的筛盘。一般情况下要筛选4到7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筛选1到2遍就需要用工具敲打或清理筛盘一次，防止筛孔被堵塞，做到时刻注意，及时清理。接下来还要使用溜筛进行筛选。溜筛的主体装置是一个倾斜的平底筛子，通过规则的左右摆动来实现酸枣仁的进一步筛选。分选机筛去了大部分的酸枣核碎屑，被分选出来的酸枣仁再通过溜筛进一步筛选3到4遍就可以了。酸枣仁经过筛选之后，仍会有少量的烂籽、鼻籽、霉籽、黑籽以及酸枣核的碎屑混杂其中，所以需要进行一次人工分拣，剔除不好的酸枣仁，留下粒大饱满、整齐一致的籽粒，然后装袋销售就可以了。酸枣不仅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药材，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果实，可以加工成风味食品，比如酸枣面，也可以加工成口感良好、风味独特的酸枣汁。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酸枣汁的加工流程。酸枣在采收、晾晒、储藏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损坏，在加工前需要对酸枣进行人工挑选，精心的挑选是成就酸枣汁高品质口感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损坏、腐烂、虫蛀、个头小的挑选出来，留下完好饱满的进行清洗。清洗是为了清除酸枣自身带有的灰尘、颗粒、细菌等不干净物质，酸枣必须用饮用水进行清洗，一般需要经过3到4次清洗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排排硕大的铁罐子和各种管道，这就是酸枣汁原浆的提取车间了。这些都是提取酸枣汁的专业机器。酸枣被清洗干净以后，放入这种大型的不锈钢罐中，然后按照5:1的质量比向罐中加入净化水，加水完毕就该利用蒸汽对罐体进行加温了。适宜枣汁浸泡提取的温度为75摄氏度，浸泡提取所需的时间是8个小时，这样提取的酸枣汁原浆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酸枣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提取出酸枣汁原浆之后，就可以通过密封的管道直接输送到酸枣汁的调配中心了。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调配酸枣汁的车间，
所有的酸枣制产品都是在这一个车间里进行调配的。调配所需的原水是经过过滤的纯净水，需要经过糖水混合后，按照消费者喜欢的酸甜口味，再与酸枣汁原浆进行调配。调配好之后，就可以输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各个车间进行分类灌装了。现在您看到的是酸枣汁的灌装车间。您看，这一瓶瓶、一罐罐的酸枣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整齐地排列在生产线上，多像即将进军市场的威武战士。如果打个比喻，这罐装的全身铠甲便是重装战士，这瓶装的便是轻装战士了。在罐装封口后，还要经过两次杀菌，以及质检、贴标签、打条形码、装箱等一系列环节。到这儿啊，才算完成了从酸枣到酸枣汁的转变，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销售了。优质的原料、先进的工艺，都是充分保留野生酸枣野味十足的主要保证。怎么样，看到这里，您是不是想立刻品尝一下呢？小酸枣大市场，瞧瞧这红艳艳滴溜圆的酸枣，在过去几乎是一文不值，被白白的浪费了，现如今却成了很多山里人发家致富的好项目。随着以酸枣为原料的各种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处于山区丘陵的农民朋友种植酸枣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不仅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为荒山绿化、水土保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随着酸枣市场需求的不断加大，人们对酸枣的管理也会由目前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逐渐趋于精细化、科学化，酸枣的产量也会越来越高，种植酸枣的效益也会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在山东省的微山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美丽的微山湖了。在这炎炎夏日里，如果能够找到一处远离喧嚣、风景秀美的避暑之地待上几天，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渔村，它还被称之为是东方的威尼斯，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期待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乘船前往。
1: 为了乘船进入微山湖，寻找这个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渔村，我们来到了微山县的一座码头。这座码头以前是附近村民生产运输的渡口，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座旅游码头。现在这里每天都有帆船通往微山湖中的各个景点。
0: 嗨，师傅你好。
2: 你好。
0: 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儿的渭河村在哪个方位啊？
2: 现在最南边方向。
0: 最南边
2: 啊？对。
0: 那距离是多远呀？
2: 距离在25公里吧。
0: 25公里
2: 啊？
0: 那我们是怎么过去？过去需要多久
2: 啊？坐船去吧。
0: 啊，那多久呢？
2: 大概要是要小船大概2小时。
0: 就是慢船2小时。
2: 快船只要40分钟。
0: 40分钟、
2: 嗯、
0: 那哪一个是快船？
2: 这个就是快船。
0: 啊，快艇是吧？
2: 啊，对对。
0: 那我是坐这个快艇，你把我载过去。
2: 好的好的。
0: 好嘞。
2: 好，
0: 那我上船。哎呀，这船还挺晃。
2: 好，
1: 人潇所说的渭河村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它处在微山湖西南部，

致了十分不好的后果。后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说介于苏联共产党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苏联共产党对我们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始终拒绝承认，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这已经成了一个禁区。凡是我们文件中提了的，他在发表的时候都通通的给删除掉。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从大局出发，我们还必须要搞好与苏联共产党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1956年八大就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了。八大党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应该说，八大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规定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次伟大的革命，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八大它本来应该成为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结束、终点，或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起点，这么一个界碑交接的作用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这样一个曲折，使它只成了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的终结，而没有成为第二次革命的一个历史起点。但是它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一个理论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些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初步的提出来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恢复八大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历史的不幸就在于，尽管八大党章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指出了执政党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规定了作为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偏离了他指明的方向，在党的八大上制定了一部好的党章。那为什么在这之后，不但党章的精神没有贯彻下来，反而国家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政治路线的改变根源于理论上的错误。本来八大已经确立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就开始逐渐过分的估量了国内国外阶级斗争的矛盾，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路线变了。所以八大的党章应该讲是没有被很好执行的，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开始背离，背离的顶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九大。九大党章充满了左的严重错误，突出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党章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总纲，这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规定
使林彪的地位固定化、合法化，为林彪集团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

党的九大后，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党中央批准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等人的党籍。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为了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大。由于十大准备得十分仓促，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他们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相反却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当时有康生和张春桥主持了十大党章的起草工作，代表们的很多政权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毛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大党章删去了林彪做党和国家接班人的规定，新增加了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规定。所谓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四人帮正是利用这样的规定，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疯狂地破坏党纪国法，发动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样就是我们的党错过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没有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章中的延续。十一大党章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会由叶剑英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大党章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十一大党章中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十一大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的修改，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十一大党章是我们党从错误和混乱开始走向正确道路过渡和徘徊时期的一部党章。尽管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总纲中的一些规定还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尽管迈的步子不够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原地踏步，但毕竟已经开始从九大党章和十大党章中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第四个体系，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党章继承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这次大会，邓小平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了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现在来讲是把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都继承下来，同时又把九大、十大乃至十一大党章中的不足加以弥补，同时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有的总结的经验都集中了起来。最具特色的就是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第一次增加了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十二大党章的总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出现的字句。为什么在十二大党章中要强调这一点呢？十年内乱，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要通过造反派了解党的指示，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能被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都违背了最起码的民主。

生活原则。领导人说的话比法还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无天，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法治的混乱状态，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说，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去活动，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我们的党尽管是执政党，是领导一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你党也要遵守宪法，领导干部也要遵守宪法，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权威。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允许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十二大党章的一个贡献。十三大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用部分条文修正的形式对党章进行修改。修正案共10条，总共有13处增删改动。十四大党章，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报告里面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名字，但是党章里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十五大党章，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因为正是这160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以党章的形式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第一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写在七大党章上，第二次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十五大党章上。十六大党章，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审议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15部党章，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诞生。十六大党章是这样阐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3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另外新增了党徽党旗一张。17大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17大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党的奋斗目标里。17大党章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加强道德修养的新要求。18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
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八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2017年10月24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这次党章修改是党的十二大以后修改最多的一次，这充分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创新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之大，成果之多。二十大党章，2022年10月22日，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总纲37处，条文13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把两个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了党章，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写入了党章，对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吸收党的19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对党的建设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此外，党章修正案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做了修改。总的来说，党章的修订顺应党心民心，符合时代要求，深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以上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学的问题。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党组织最基层的党支部，舞台虽小，唱的却是事关党政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戏。我们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章，遵从党章，用党章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康保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晚上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武力正和工人一起巡查虾塘。
1: 像你们今天这个虾的这个下午测的温度有多少？
2: 24.4度。
1: 23.4度。那今天的要时刻观察着一点，看看晚上是否需要把这个增氧机要打开，一定要就不要大意了。
0: 前不久，武力刚在外塘投放了一批南美白对虾，为确保这些虾的成活率，这些天武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1: 我们现在的虾已经放到外塘了，现在这个虾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我们除了每天白天要时刻的检查和巡检以外，晚上我们也必须要巡塘，这样呢既能必须保障我们养虾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闪失。
0: 除了巡查虾塘，武力的夜间工作还有不少，养殖基地里的鱼和鹅同样需要细心查看。
1: 我们在养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养鱼和养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晚上要巡塘巡检的，防止这种踩踏啊，因为温度一低，它们鹅就会有踩踏的现象，就会有损伤。现在温度不错。
0: 北疆新农人武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人，盐碱地养殖南美白对虾5年，5年间基地规模从零开始增加到1600多亩。
1: 我们对虾养殖基地呢，目前呢有3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室内的养殖车间8000平米，室外养殖大棚有9栋，这样室外养殖池塘有43个，然后每年批次的产量基本达到3万到5万斤吧。
0: 除了南美白对虾，武力还发展起鱼、鹅、蟹等多元养殖模式，实现了土地与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最初颗粒无收的闲置盐碱地，到如今变废为宝的水产养殖基地，武力仅用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这一突破，年产值超过500万元。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武力的家乡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害镇一棵树村，这里紧依黄河岸边，由于黄河水位季节性升降，加上当地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水分蒸发后，水中的盐分便在土壤表层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村内近一半的土地都变成了盐碱地。
3: 整个盐碱地碱化了以后，那上面就白茫茫的一片，寸草不生，人走上以后还咯吱咯吱有那个小小发，
4: 灰的那种，从水污水那么脏了，灰的那种碱那种。
5: 盐碱地里来个这个种上也种不住苗，整个个这片地全是哦。
0: 在武力的儿时记忆里，大片盐碱地泛着白花花的盐霜，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就连植被也稀疏少见。这些盐碱地成了村民眼中种啥啥不成的闲置地，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3: 这个盐碱地一种不成之后就闲置了，几十年都撂荒着嘛，凑的这个盐碱地啥也干不上，收入也没有钱，你说这个日子咋过了？
1: 我们这个地方呢，给这个盐碱地比较突出，然后呢，这个地上白花花的，走起路来还嘎吱嘎吱的响，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属于白花花。土地呢是颗粒无收，只能会长成这样的芦苇。盐碱水呢，也对当地的这个居民和这个农民来说苦不堪言，没法利用。
0: 多年来，改良盐碱地成了全村人的共同心愿，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数努力。武力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员。
1: 我父亲他在很早之前就大概这个承包了啊，就是我们周边很大一块这个盐碱地，他做过系统性的改良，种过红柳呀，种过蓖麻呀等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块我是实际是特别深受我父亲的这种愿景，其实对我们是影响特别大的。
0: 武力的父辈们为改良盐碱地付出了很多努力，虽取得一定成效，却仍任重道远，这也在武力心中埋下了改变盐碱地面貌的种子。武力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打拼，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从未消减。2019年，武力结束了12年的北漂生活，选择了回乡创业。当再次看到家乡大片闲置的盐碱地时，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悄然发芽，毅然决定沿着父辈们改良盐碱地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这片土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1: 其 其实我就像女成副业一样，更多的是说腹背影响，以及我也想把这个事情也想做成，把这块能治理好。
0: 确定了创业方向后，武力开始四处探寻适合盐碱地的创业门路。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中，他发现了一个利用盐碱地发展特色养殖的商机。
1: 当时咱们内蒙古和广东科技厅有个对接的这么个项目，让我知道了盐碱地可以用来养南美白对虾，别的地方呢是用模拟海水的状态用来养虾。那我们这个盐碱地本身就又有盐，那对我们来说反而能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当时我听到以后真的是特别兴奋，还能盐碱地治理，然后呢还能实现我们当地的这种水产养殖的零的突破，所以当时就要扎身做这个项目。
0: 接下来，武力又经过反复实地论证，发现自己所在的村子具备独特优势。这里的盐碱地地势低洼，开挖养殖之后，周边地下盐碱水能迅速汇集，自然形成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再以海水矿物质比例为参照，通过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等，便能模拟出适宜南美白对虾生长的海水环境。于是2020年，武力流转了村里1000多亩盐碱地，特意自学了养虾技术，正式开启了他的养虾事业。
4: 实际这个水产业这个是男的干的吧，女孩子干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挺吃力的。我就很多事情我也挺担心。
1: 那个当时是满腔热血，就没有任何的好像后顾之忧。尝试了，我还有59%，不尝试原多会儿都在原地踏步嘛，所以我一定要勇于尝试。你要不祖祖辈辈都在靠这个地方，怎么才能突破？怎么能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收益和改良盐碱地？所以有机会咱们就要上。
0: 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武力却发现，在乌海当地养虾远非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当时把南方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和一些经验直接借鉴过来，我们利用当地的盐碱地就建了室外养殖池塘。后来发现我们和南北方的差异化很大，因为虾需要在25度到32度之间的水温才能是最佳的成长期，但是每年我们4月份养殖，这时候我们北方的这种温度其实并不适宜，所以呢我们后来及时做了调整。
0: 为了解决北方养虾温度低的难题，武力除了建设外塘，还搭建了一批大棚塘，更建成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养殖车间，由此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养殖模式。
1: 现在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南美白对虾的养殖的车间，它主要用于是我们虾苗回来进行淡化。我们在这个车间进行淡化大概7到10天以后，那我们就需要放到外部的那个大棚里进行标粗。
0: 标粗是指将虾苗放入环境相对稳定的大棚塘中，培育到一定规格的过程。虾苗标粗的目的在于提高成活率，并缩短养成时间。
1: 大概标粗需要30天左右，这时候外部环境已经可能能满足它的虾的生长环境，我再放到外塘。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叫棚塘接力。
0: 通过这种棚塘接力模式，对虾能在棚内恒温环境下度过脆弱的苗期，随后转入露天外塘接受自然光照以促进脱壳，虾群长势因此比预期快进30%。然而武力怎么也没有想到，前期虾苗养殖一切顺利，可当对虾从大棚塘转到外塘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1: 可是那一天就发现这个外塘这个池子上盘旋了很多这种海鸟，这个是我以前好像没有发现的。我们同样搞养殖，偶尔这个鸟捕食这个池子里的虾很正常，但像那天盘旋了很多的这个鸟，很是纳闷。
0: 武力凭借经验判断，虾池上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水鸟，肯定是池子里有死亡的鱼虾才将它们吸引了过来。想到这里，武力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赶紧对虾池进行了仔细查看，这一看竟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1: 确实是死了好多的虾，就是这个养殖池塘边有这种死虾的这种飘上来，能看得到，才真正意识到说，哦，虾已经出现了问题。
2: 转边上走，基本上就是一个圈走，那都转回来了，飘的好多好多的。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其他虾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看着大量死亡的对虾，武力既着急又疑惑。
1: 在棚和塘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车间和大棚的养殖虾一直状态特别好，成活率比较高，虾的进食量活跃度都比较好。后来为什么放到外塘以后就是有死虾的这种状况？
0: 为了尽快找出问题的答案，武力开始四处求教。他先后去了山东、宁夏、上海等地，然而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
1: 我去请教人家，其实当时是避而不谈的。其实在养虾这个行业，每个养虾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方式和方法，人家不可能把人付出多少年的这种经验轻易的交给你。
0: 面对同行的保守与戒备，武力并没有轻言放弃。他一趟趟登门拜访，一遍遍虚心请教，最终他用真诚和坚持打动了同行。
1: 人看这个女同志真的是不容易，而且看她这种是真真正正的想把做成一件事儿，也终于被感动了。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养殖过程中水质的一些小秘方和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人把他们这些全部的就告诉了我。
0: 经过向同行取经，武力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水质问题是导致对虾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武力提前对外塘的盐碱水水质进行了调节，使其成分与海水保持一致，但外塘盐碱水的盐度、pH 值等指标控制仍是棘手难题，尤其是盐度，很容易受外界气候和降水影响而剧烈波动。南美白对虾最适宜的盐度范围为1/5到1/25，一旦养殖水的盐度超出这个范围，就容易使虾产生应激，影响生长，甚至导致死亡。
1: 把虾放到外部池塘养殖的有很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像天气太炎热，池塘里的水就会有效的蒸发，这个盐碱度啊就会增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下雨，那雨量的增加也会稀释池塘里的水，比如说盐碱度啊，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的一些比例啊等等，包括水温呀这些都会对虾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6: 你水质差一点，它也不吃也不长，甚至就死亡率都很高的。
0: 通过这次教训，武力也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盐碱水养虾对水质的把控至关重要。可怎样才能对水质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测呢？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他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搭建起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
1: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水质在线监测系统，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溶氧含量啊、水温的一个监测呀，还有 pH 值以及水位监测啊。我们以前要是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更多的是人工的去采集对比数据，这个试纸的一个检测，那它的这个可能精准度不如现在精准。当然还有滞后性，这个系统上了以后它会给你预警。我们比如像这个水溶氧含量啊，你看现在它是实时的，你看超出了比如说2.6、4点，它就会预警，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会及时的做出应对的这个补充和措施。
0: 这套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不仅实现了盐碱水水质数据的实时监测，相比传统人工监测优势显著，还能在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并通过与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快速响应并解决问题。例如当养殖水的盐度高于正常范围时，平台系统会自动开启注水设备，向养殖池内注入淡水以降低盐度。当盐度低于正常范围时，则可通过无人机向养殖池中泼洒高浓度盐水以提高盐度。
1: 那我们现在利用无人机的一个投喂系统，都会能第一时间将预警能予以解决，那保证了水质上的这个稳定性。因为我们现在外塘面积都比较大，一个工人平均把这个围绕着外塘来播撒的时候，它需要时间， 有一些区域，你比如说池子的中央，它是涉及不到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它这个撒的不均匀。通过无人机撒，一个是大大提高了时间效率，它正常一个工人作业一个小时的撒料的这过程，用无人机可能就要2至5分钟就泼撒，而且它泼撒的比较均匀。
0: 自从有了智慧养殖监控平台，五粒虾塘的水质得到了实时保障，对虾的死亡率因此大大降低，它的对虾养殖也逐渐走向了成功。
1: 我们由传统农业的基础性的人员对水质的实时的监测，转型到了智能监测系统，是一个从传统农业到一个智能化农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里头的科技含量很重，科技也是我们第一生产力。
0: 以往的经历不仅让武力积累了丰富的养虾经验，更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从最初的敢闯敢干到后来的谨慎敬畏，从关注自我到心系虾塘，这份成长既体现在他对养殖风险的认知里，也藏在生活细节的变化中。
1: 在养虾这几年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在养虾之初，我的胆子是比较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养了后几年以后，在虾的不同周期，我懂得害怕了，因为我在知道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风险。我以前看天气是为了今天看我匹配个什么样的服装，我现在看天气预报是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天气，对我的虾是不是有什么造成不好不可逆转的损失，这是基于我在养虾上的一个转变。
0: 随着武力养虾技术的不断成熟，他的盐碱地养虾事业已逐步走上了正轨。然而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他面前。南美白对虾属于热带虾类，对温度较为敏感，而乌海当地由于气候原因，外塘养殖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温度适合其生长，其余时间外塘则处于闲置状态。
1: 我们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份养殖，7月底8月初上市。鉴于现在这个实际的养殖条件，我们每年就养一茬，那所以在其他的时间周期是属于空档期。
0: 如何才能将这些外塘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提高养殖效益，增加产品的多元化？武力开始探索新的养殖项目和养殖模式。
1: 在盐碱地治理的过程中，用来养虾，通过养虾将水质也慢慢的盐碱化，发生了改变。盐碱呢是这样，随水而来，随水而去。现在养螃蟹的这个池子，就是通过我们养虾慢慢变了改良，现在基本盐碱化很低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改良过的池子用来现在养螃蟹，也将盐碱化比较严重的这个盐碱地和盐碱水继续可以用来养虾。所以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另一个品类的这个养殖品种。
0: 在养虾过程中，武力发现虾的生长不仅能带来直接收益，还在悄悄改变着外塘的水质。虾的摄食与排泄会改变水体微生物环境，促进部分盐碱物质分解或沉淀，再加上定期换水，外塘的盐碱化程度也随之一点点降低。当养虾的外塘经过一段时间改良，盐碱度降至适合更多生物生存的水平时，便可用来养蟹。这一做法既充分盘活了外塘水体资源，又避开了螃蟹对高盐碱环境敏感的短板。这种虾改塘、塘养蟹的循环模式，不仅让外塘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更成功实现了养殖产品的多元化。
1: 目前我们每年的产量还是很可观的，能增加个收入也能增加个10多万，而且对盐碱地的这个将来治理的上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一个案例吧。
0: 除了养殖螃蟹，为进一步盘活外塘资源，实现全年生产，武力还在外塘发展了鱼鹅共生的生态养殖模式。
1: 哎呀，这里是我们的鱼鹅共生，我们主要采用的创新的模式是一地两用，一水两养，在盐碱地治理上能实现最大化的合理利用。
0: 鱼鹅共生是一种将家禽饲养与渔业相结合的立体化生态养殖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利用水塘立体空间，鹅在水面活动，鱼在水下生活， 二者由此形成互利共生关系。鹅在水面游动嬉戏时，能为水下的鱼自然增养。鹅作为草食性家禽，不仅不会危害水中鱼类，还能主动清除鱼塘中的青苔和藻类，既减少了日常养鹅饲料的投入，又清洁了水体，为鱼类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样的互利作用，最终实现鱼鹅混养、高产、高效与增收的目标。
7: 这个鹅的品种叫大三花，目前的这个鹅大概能达到45天的样子，预计在年底吧，就可以产蛋了。它的产蛋期大概是7个月。
0: 武力通过发展多元化养殖模式，成功实现各品类错峰生产与上市，进而达成全年不间断生产的目标。例如，南美白对虾于4月份投放虾苗，当年8月份上市；螃蟹于9至11月份上市；鱼、鹅和鹅蛋上市周期从12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来年的6、7月份。
1: 这样，我们的产品全年的都能有效的衔接上，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的运营，也保障了我们员工的可持续性的收益，也让消费者能在不同时段能品尝到我们不同的产品的品类。
0: 通过创新多元养殖模式，武力成功解决了多品种在当地盐碱水环境下的生存与生长难题，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多养，让每亩水塘效益翻番，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8: 我们乌海市海南区呢，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但是因为紧邻黄河呢，周边的盐碱化呀非常严重。比如我们海南区总共只有耕地8.9万亩，但是耕地之外的盐碱地就有1万多亩，种种不了，养也养不了。但是南美白对虾的出现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养殖的空间，同时也对盐碱地的改造和利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既丰富了乌海市及周边盐碱水产养殖的空白，同时呢，也极大丰富了居民对水产品菜篮子的选择。
0: 随着武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虾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俗话说，虾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卖得好效益才高。武力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虾更好地销售出去，首先要明确自家虾产品的市场定位，先搞清楚卖给谁，才能精准规划该怎么卖。
1: 虾对我们来说是生活的调剂品、奢侈品，所以我们更对的是精准的消费群体，是中高端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虾从它的规格基本在1斤在17-18头，然后它的品质是比较鲜活、甜啊、紧实的。
0: 产品有了市场定位，如何让消费者认识并记住自己的产品？武力认为，这些产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
1: 我是觉得我们的好产品一定要有品牌，但是好的质量也要有品牌、有认知。因为对普通大众来说，虾长得都一样，但辨别不了谁家是谁家的，所以品牌是必须要有的。
0: 为了让自家优质的虾产品在市场中形成独特标识，让消费者能清晰识别并记住，从而提升品牌认知度，武力注册了商标，打造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除此之外，武力还结合盐碱水养虾的特色进行精准的品牌定位，他将自己的对虾产品定位为盐碱地生态养殖的高品质对虾，突出盐碱水环境赋予对虾肉质紧实、口感鲜甜的独特风味，传递产品的生态健康的理念。同时，通过讲述盐碱水养虾的创新故事、技术突破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赋予品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消费者心中塑造出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9: 他们这个虾是从盐碱地养出来的虾，口感比较鲜、比较嫩，有嚼劲儿，不止我们喜欢，然后我们的顾客也比较喜欢。
10: 因为我们餐饮企业对这个虾呢用量比较大，因为这个运距比较近，到了我们店里以后新鲜度比较好，品质有保证。盐碱水养的虾呀，它口感确实比较好，客户呢对这个虾的评价也非常高。
0: 为了让自己的农产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武力采用多元化营销方式。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类水产展销会、农产品博览会等， 通过现场烹饪对虾美食，让参观者直观感受产品的品质与口感，吸引潜在客户。
1: 期望值在把这个好的产品让人更多的人知道，以及让更咱们这么好的产品能走出去，也多一项这种销售渠道。
11: 我们这片的水产养殖的水产品的质量和口碑现在是越来越好，而且周边旗下的一些客户啊，他们都认可我们这里的东西，他们都不远说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跑到我们这边来买虾呀、螃蟹啊和鱼之类的，销售量也越来越大。
0: 目前武力每年产出的对虾、螃蟹、鱼、鹅等产品不仅销往乌海本地，还销往了鄂尔多斯、包头、银川、兰州等周边城市，年销售额也从最初的200多万元增长至500多万元。
12: 作为他来说，成就不管大与小，只要一个人挺过一个难关，即便下一个难关马上就到，他也仍然有信心还能挺过下一个难关。
0: 这些年来，随着武力在盐碱地水产养殖上的不断成功，当地盐碱地水产养殖面积持续扩大，这不仅加快了盐碱地改造利用的进度，更让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3: 现在和过去比的话，姐，那真是天地之差吧。过去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地，啥也没有，现在是上来野生的动植物也有了，从这个自然环境来说也有改变了。
11: 以前都是白茫茫一片，现在你走到哪处，到处都是绿油油。
0: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日渐向好，越来越多的游人被吸引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象，武力心中萌生了新的想法，开始尝试将水产养殖与休闲农业相结合。为此，他承包了当地十几套闲置的农家小院，并进行了改造升级，还联合周边农户发展起民宿、采摘和垂钓等休闲项目。
7: 身后是我们村集体闲置的小院，我们将它有效的盘活。现在呢，我们想在基于水产基地的基础上，有垂钓啊，有烧烤啊，然后这边还有住的地方，希望基于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在这个地方能领略到乡村新貌，然后品这个海的味道。
0: 如今，武力通过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带动其他村民通过发展养鱼、垂钓、民宿、采摘等项目，每年实现增收1000多万元。
13: 你出去打过来了，我们也不是60岁的人呀，也没人要了。我在屋做这上煮饭呀，一个月3000块钱，挺好。
2: 平时也就是来个各个草喂耕个，一个月打这个4000来块钱，挺好的。
6: 在那儿西北地区养白对虾，你说相比的沿海价格还是有价格优势的。一亩地的利润，它差不多就是能到8000到10000块钱吧。
11: 每年可以销售额能达到50万左右，整体利润来说能达到10几万。
3: 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的人多，多了以后就呢，这个养殖户也多了，他的收入就增加了。现在我们村里面的人均纯收入去年已经达到26000多，整个在我们内蒙来说，我们也是前几名的。
0: 在武力的带动下，村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大伙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如今武力作为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在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自己的感悟与心得。
1: 我是觉得我特别骄傲自豪，觉得收获感满满。昔日的这种冒着白花的这种盐碱滩，现在变成了这种跳跃的虾群，让很多的当地的村民也看到了希望。当然现在只是我们一个暂时的一个起点，我希望将来我继续在这个农业板块继续深根。父辈们是农民本色，我继续把这个初心保持下去，希望做得越来越好。
0: 从城市白领到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武力的转型藏着对土地的深情与对初心的坚守。他引进现代盐碱水养殖技术，提升盐碱地开发利用率，为国家盐碱地改造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正如武力所说，要守着父辈的农民本色继续深耕，盐碱地改良之路定会走得更稳更远。

回顾50多年前那个重要时刻，1972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突破以及中国气象走向世界气象舞台中央的故事。中国气象与世界的对话由来已久。1873年，世界气象组织的前身国际气象组织诞生。在1947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45国气象局长会议，中国成为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创始国和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合法席位被非法占据。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气象国际合作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1955年，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旺提出参加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区域协会会议，却遭到拒绝。他随即致电并发表严正声明。1956年，北京召开了5国水文气象局局长和邮电部代表会议。1957年至1961年间，我国陆续开辟中蒙、中苏、中朝等国境有线电传线路，实现了气象资料的国际交换与共享。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紧接着，在1972年的2月，世界气象组织以70票赞成、21票反对、8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次日，时任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博士正式致函各国外交部部长，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1973年9月，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张乃钊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出席执行理事会第25届会议。这是新中国在恢复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出席执行理事会会议。1983年，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第二副主席。1987年5月，邹静雯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并连任2届，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中首个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中国人。从1947年成为创始会员国，到1972年艰难回归，再到1987年中国人坐上主席席位，中国气象用了整整40年，逐渐走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安徽省界首市王集镇李冰庄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安徽界首的李冰庄村，有这样一位村支书，他曾是当地有名的梆子戏名角，舞台上唱尽人间百态。2014年，他回村扛起重担，从此乡村治理成了他的新舞台。他带领村民办艺术节，兴文化产业，树文明乡风，让曾经人心涣散的小村庄蝶变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今天，让我们走进安徽李冰庄村，聆听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故事。
2: 天寒地冻的正月，坐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李冰庄村尤其冷，可村党总支书记李从喜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绪不宁。
3: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地区
4: 受天气影响，安徽省14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
5: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让我看见啊！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
2: 几天后，李冰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就要开幕，可是大雪封了路，没有一辆车能进村。李冰庄村魔术杂技艺术节已经持续举办了12年，每年正月，在外演出的本地艺术团体要回村参演，许多省内外的知名演员也会加盟演出。这是乡亲们翘首以盼的盛事，更寄托了李从喜借此打响李冰庄村艺术特色品牌的期望。
6: 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啊，就是

0: 来自我们的祖先祖辈。那个时候我们村庄的父老乡亲呢都是玩魔术杂技，我父亲会拉弦儿，也会唱戏，所以呢我就跟着我父亲学唱戏吧。
1: 李从喜爱唱戏，好琢磨，年轻时就已经是四邻八乡叫得出名的梆子戏名角。老李家的戏班更是被他经营得红红火火，乡亲们喜欢听他唱戏，更看到了他通过戏曲致富的能力。2014年村庄合并，组成了有着500多户人家的新李边庄村。村里工作很难开展，村里人都希望在外地演出的李从喜能回村担任村干部。
0: 我不买账，就是我们一个村农业收入啊就不如我5天唱戏挣的钱，然后呢都是玩杂技的，都会粮食。
1: 老话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吹吹打打。李从喜心里清楚，搞演艺的村子一点都不好管理，可是李边庄村催他上场的鼓点一声比一声急促，终于一记重锤敲在了他的心上。
0: 最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李边庄村的几位老同志村民代表老党员跑到几百里找我三趟。
1: 你是一名党员，不能光顾着自己，老党员们说出的这句话惊醒了李从喜。他离开挚爱的戏台回到村里，2014年通过选举担任了李边庄村党总支书记。从此李从喜再也没有登台表演的时间，他甚至很少能闲下来，村里有数不清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2: 我都看看房子有问题没有，这下雪了。
3: 今年的草莓可行，连老本儿衣裳的都全
0: 部都给你。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经验的干部，他们既讲到他心里去，这个事儿处理又好？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三句话本来他这个事能解决掉，他说起的话实在像烦啊。所以这个基层治理是我感觉到是非常难的。
1: 在田间地头奔波，李从喜遇到过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常常把这些难题和解决的办法记下来，记着记着竟然又变成了他最擅长的戏曲。
0: 给我一个同龄人气势汹汹的，你当啥干部？别人门口垃圾都拉，我门口垃圾为什么不拉？不拉走，我就把垃圾到你门口去。保洁员他挣2个钱不容易啊，然后他又住院去了。老爷们说，李书记啊，你还是唱一段吧。

众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编成小故事、小戏曲、小段子。我们的戏剧演出呢，叫善劝。举个例子哈，因为这一家的孩子不孝顺，那我就推个老人家，我说：“你看看这老人，你看你父亲那个样，对吧？他们像不像？”

0: 我不能想起爹娘。
1: 咱们人生本来就是戏啊，是吧？啊，所以呢，运用到这个继承管理上，啊，这就是乡土文明一种引导。
2: 送他去大东。
3: 人生与戏，对李斌庄村而言，是最难以分割开的事情。
1: 我们李斌庄村，你看有500多口人，演员呢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人，家家户户都出演。

0: 百姓遮风避雨，为百姓吃苦受累，咱是心甘情愿的。
1: 外界给我送外号，都说我叫群喜，群众的群，喜欢的喜。
2: 在人们心里，有群喜歌的地方，总能化麻烦为欢乐。但是，只有群喜歌自己知道，他有太多乐不出来的时候。又一天过去，雪越下越大。儿子家的剧团作为第一批返村的表演团队，本该在昨夜抵达，由于路面结冰，匆忙赶路的舞台车翻了。
1: 看着是非常恐怖，就是边儿有那个变压器，要是不打转，直接碰到变压器上，昨天就出大问题。
2: 舞台车报废了，有惊无险的儿子一家回到村里，李从喜立刻带着一家人去敬老院慰问演出。他想着，好不容易回来一个剧团，应该先让老人们高兴高兴。可是，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惊魂未定的儿媳妇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1: 大吃饭了，但是五个演员一点事也没有，有惊无伤，不要难过，开心点啊，事就是事，过来了。
2: 那天夜里，李从喜把对家人的担心写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戏中。

0: 在戏里，李从启可以尽情地做一个操心子女、为孩子们的安危提心吊胆的老父亲，可他在更长久的岁月里属于戏外。
1: 但是假如家中不和，你现在解决矛盾，因为怎么能发展，怎么能富裕？所以我感觉到家和万事兴不是小家的问题，是一个大家的问题。
0: 这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让乡亲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一家人。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李斌庄村的大舞台。正是他们的信任，牢牢支撑起李从启心中另一个更广阔的大舞台。
1: 原先就是各干各的，我当干部以后，我感觉要的是力量。你看，有的大型的演出借不了，他们不团结，不敢去想象。我说那我们就成立个合作社吧。
2: 现在一场下来几千块钱，有的大型演出就是10000多。
0: 目前，李斌庄村有17个艺术团体，200多名演员，文化产业单项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坚持了12年的魔术杂技艺术节，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李斌庄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特色专业村。
1: 李斌庄首先是文化中心，就是用文化艺术做引领啊，当年引领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呢来带动李斌庄村的文化事业发展。加入打造文化旅游，我感觉到是一个不难的。
0: 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就要到了，有人说雪大路难走，演员们就地接几场商演能挣很多钱，不会回来了。李从启不信，他的父老乡亲们曾经齐心协力建起了这个大舞台，今天他们一定

0: 不会让这里寂静无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到了，李从喜终于笑了。他看见一辆又一辆舞台车开了过来，他知道在远方还有更多的舞台车向着李冰庄村飞驰而来。这是李冰庄村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李从喜想，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景，好戏就要开场了。
1: 却不过是你心失去你，在心里装着悲心，有人很愿跟随，只亏付出人的欢喜，不

你们知道医生执业需要有医师执业证，医师执业证其实就是行政许可证。发生过这么个案例，有位医生在某个单位工作几年以后，与原单位有点矛盾，后来解除了劳动合同，他换了一个单位。那么按照规定啊，你医生换单位就必须重新进行医师执业变更登记，所以他呢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结果行政机关没有给予行政许可，做出了一个不依行政许可的决定。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申请变更登记，但你的原单位不同意，原单位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批准你啊进行行政许可登记。那么我们要问的，这个行政许可决定是否合法？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法定原则，它明文规定，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这就是说，行政机关对公民是否同意及许可，那要按照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你不能在法定的条件和标准之外另外附加自己的条件。那么医师要进行啊变更执业登记，他的条件是什么？我国的医师法有规定，医师法规定啊，除了本法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之外，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要赠予注册，啊，那么法律规定不予登记的情形有哪几种呢？第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完毕不满2年或者依法禁止从事医师执业的期限未满；三是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不满2年；四因医生定期考核不合格被注销注册不满1年；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其他情形。就本案而言，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因为不予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医师法已经做出了明确而完整的规定，啊，行政机关不得在这一法律规定之外增加额外的条件，借原单位的同意。本案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单位是否同意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所以依法撤销了给决定。我们赞同人民法院的处理结果。

0: 讲像哪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最简单的是吧，不知道离得远能不能看见啊？这是咱们早春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但是现在找着一株，因为它已经过了啊，所以很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株啊，有没有知道的？对，叫二月兰。你看现在就真的很难找的，因为它已经过期了啊，所以找到一株，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一个植物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从最下面呢是一个根是吧，上面呢有茎，然后呢有叶子，这个还有花，然后上面呢这个细长的是它的果实啊，所以整个这个一个植物体上整个的结构都有了啊，整个结构都有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些结构啊，根、茎、叶、开花，然后呢结果里面的种子啊，这个不是同一种植物的啊，只是给大家说明这个整个植物的一个组成啊，被子植物组成。所以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整个把这个植物各个器官的里面的一些啊，能够反映它植物智慧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吧，所以仔细观察植物的智慧随处可见啊，它体现在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特征、每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的。好，刚才说了啊，植物呢根、茎、叶、花、果实，咱们呢从下面到上面啊，分别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下面这个根啊、茎啊，这个简单一点啊，咱们主要后面呢重点来介绍这个花和果实。所以呢这是一个植物啊，那么它的这个地下的部分是根啊，地下的部分是根是吧，所以是这种。那么这个根在下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这个就是跟它的这个功能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又有很多小朋友，那你们都知道吧，植物的根是用来干什么的？对对，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吸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动物包括人，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啊？哪个地方不合适了不想待了你就走了，是不是啊？植物它能走吗？是吧，走不了，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和固定。那么它的聪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智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啊。那么所以你看地下的根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啊，一种是这种比较粗壮的是吧，一种是特别细的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根呢，它下面非常的多，然后形成一个叫根系啊，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上面有很多侧枝啊，还有很多毛啊，所以这些功能呢就是适应它这种吸收和固定的啊。比如说这是一个，咱们弄一个种子种下去，比如说然后它长出来这个细长的这个根啊，一开始根，你会发现这根上呢放大以后，它其实上边长了有一个部位啊，有一段长了很多密密麻麻特别细的这个毛啊，咱们一般都不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些毛就是它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特点，一种智慧的体现，就是要干什么呀？这个毛多了以后它才什么功能才会强呢？是固定吗？这个毛其实固定不了什么啊，它主要就是吸收。所以同学们想想，如果一根毛它的吸收的能力和无数根毛的，那肯定是哪个强啊？肯定是那个表面积大，毛特别多是吧，所以它的表面它的这个吸收的面积就特别大啊。你别看它一个很细小，但是这数量很大了以后，它的吸收的功能就很强了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如果细研究呢，每一个根它下面专门有一个区域就长了很多的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根毛区啊。任何的根它下面专门有一段就是长了很多细小的毛啊，比咱们头发丝还要细啊，就这种。那么它的数量特别多，这个就是专门起吸收功能的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些啊就是凸起，就是这些毛啊，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它吸收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固定。那么要想把它固定住呢，除了地下的，其实它在还有一些想了很多的这个进化出很多聪明的特征啊。有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的？虽然上面没有了，光是一个根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植物？哇，真棒啊，就光看一个根都能认出来玉米，那你们家肯定是种过玉米是吧？ 这个啊，所以能看出来这玉米确实啊，你看它玉米除了地下的根，它在上面呢还有一些这种支起来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起这种固定作用的啊，这种根呢就叫支柱根，所以这就是一个玉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下面本来有很多的根系了，但是上面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长在上面的，所以把这种根呢叫气生根，就是在地上的啊，气生根，它既能起这个呼吸的作用，然后呢还能加固啊，能够起到这种对这个茎呢能够加固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固定。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管是咱们北方南方，尤其南方好多这个这个海边啊，或者是降雨量多的地方啊，经常会长成这样啊。大家看下面这些都是它的根啊，就长在上面的这种叫气生根啊，能够起支撑的作用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啊几个是吧，咱们就不多说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啊，我昨天呢还在南宁那边做一个考察，所以呢也拍了一些这种包括当地的一些照片啊，或者采了一些材料啊，就是广西那边的，所以热带地区的，正好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在一个水边，看到了吧，这个树呢长在水边，有的还在水里面，那么这些旁边长了很多是什么东西呢？对，也是它的根，是它的根，还有就有的是在这个水里面长的树的根啊。那么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不是这种支撑和吸收了啊，而是起什么呀？呼吸的作用。其实根呢，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和咱们人是一样的啊，不能长期泡在水里面，如果缺氧的话就被淹死了啊，所以它必须要呼吸。那么水里面由于缺氧，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在这个地上，地面上呢又长出来这些根呢，就帮助它进行呼吸，包括水里面，长在水里面的话，它从外面进行呼吸啊，这种也是一种作用，叫呼吸根啊。这个包括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呢，它就长在水里面了，那么它除了有这种呼吸根，它这个地方的地上这个部分呢膨大，形成一个囊状的，哎，形成一个囊状的，这就能想到这个囊状的里面可不是水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它里面是有很多空腔，这个空腔里面就储藏的什么呀？空气，对，里面就是空气。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把这个空气呢储藏在那儿呢，供它进行一个呼吸啊。所以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就说同样是一种，比如说在水边，但是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啊，就跟咱们解决问题一样，碰到一个问题，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你看这种叫水松，你看它就是长在。是吧，长在这里面的啊，长在水里面，这个地方就膨大了，然后地上呢还有好多呼吸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长在水里面的一种松树啊，是可能大家好多没有见到过这种啊。好，下面咱们根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了啊。下面这个呢要说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出野外经常出去是吧，到山里面或者有水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水边呢经常长一些这种几厘米高的或者一两厘米特别矮小的这些植物，大家见过吗？这种叫什么呢？叫什么植物？对，叫苔藓植物。苔和藓是两类啊，是两类植物，但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长得特别小，而且离不开水。为什么呀？它只能长在潮湿的地方，而且长不大，就是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类植物呢，它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植物了，就是什么呀，它刚从海里面，刚从水里面呢登上陆地的，就是这类植物。因为它身体里面呢缺少一种管子，所以没有这种管子呢，它没法吸收水分，也没法把它支撑起来，所以它只能长很矮。然后呢，它里面没有这个管子，只能靠这个叶子呢直接从水里面吸收水，所以这样的话它就离不开水分啊，所以这就是一类比较原始的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呢，这些就不一样了，那么它就有了什么呀？大家看一下，那么你看这些就有了茎了啊，所以刚才那个植物是没有茎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东西啊。那么咱们现在的植物，你看有这个树木的，不管这个草本的，这是玉米啊，那么它这个茎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能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所说的绿种植，它是副本。本质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生物中，在不同的生物中，首先不同的生物中，为什么 A 是在不同的生物中？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

新书的主书的有新书的不同的主播的我新书在书里面书里面的时刻中只有具有交响的这个书籍我们对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有了这个新书的元素这是我们所说的部分由于咱们的看的人有的系统从这个教科可以看出更多这些人工的总是是我的非常快这些工作人工的配但是在二零到最后的工作我们应用欣赏人工的知识还有心理准备和发出好的方法放心吧心理准备是数量用户的五十二个反射中的准备的数据多我们数据里头提供了如此清楚的线条量我们假设数据不足相互之间通过很多次相互数据说发生发生政府变更跟事业的压缩感提高法律和规程两个数据所属于是属性性的放松一套的问题据说是在中央局居民然后到澳门新中有大量的经济但是湖南是三十年是我们把年轻的单位不是所不参加操作制造北京的 S-35 以上基本上还是为了操作制造北京的5.5把现在技术当中不参加是一定能做的很迅速的抗风车和发动等原来特点时空不用解答都是办法好说好好也是必要但说的是生命时间把年轻人提供的火炬和不参加说的就是北京车一百五十分多工作不太亮我们是大五个从这个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好说好好也是必要是不是这个书单不一样的我们设计不一样没有说太多新设计的比较小这个题目就是它的工作质量和一个最好的这是我发现三号那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发现是有事情的是你发现是的但是不是我不参加超过护照我最近的年轻人二天的这个京都都是十一点四十分这个苹果呢我不认识我就是数量通知的嘛我是一些困难没有这个说话过程其实都有标准我们能说的这是我们采用的发生制造工作这个苹果也是去年这个电脑传播率和教育传播率都比较高的这个市场比较大但是还有更加重要的是内容强内容就是发生变化提供这个火车不同化自己销售地道北京车是四万四十层发生变这个苹果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只是前面我们开始的法还不够了从这个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呢也有这个市场参与到我们发生变化也就是刚刚的这个理论现在一般呢其实有黑照有完了这个视频都有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东西的然后到了一般的这个三个月就结束了然后有多个人都跟这个忙过来这个部分我们发生了时间这样能够帮我们的大文系统能够遇到了做什么作用你说现在不是有几张单有交通单这是五号你说对吧这个有关系多的距离上六年生的发生五号成绩是不是他想超过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六十分七秒发生六号欧米亚这个系统呢也是一年生活率和二年生活率都比较高这个乌克兰超过地道是北京值不是不行实在北京值的指标这是我们

多说几句话，其实是为了他们第一件事是先要求你不能在这里面不能吵死，我们现在都是喝酒已经保证盲目冲撞最高到了最高点，盲目的冲撞，但是不到我前面也可以这个烧不了什么东西，所以需要你的烧多了这个没什么什么就不好。大家如果进行这个烧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目的就是烧水方便，你购买的工作一项伙食是这个方便性的这个地方，如果你做到这里很保障，虽然我们换了生活用，其实那个方便度就是在盲目之间其实是极不正常，以后不是正常就是重要到一些方面非常的方便。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是如何方便度的，首先是这个标准问题，当你们在外面待的最好，待的多少多少时间，住在这个宿舍，不在宿舍，住在这个洗发水，十个人到十个人上面，住在这个防护水，另外的这个休，下面的这个休息，不到十五分钟，已经不是，这是一个临时的，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上了以后，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两个。现在，如果是这样的，是两个，厕所我们要不能堵住，每种厕所是10到15公斤。第三个，我们要注意，尿裤，这样的时候不要湿湿，你怕湿，不能都湿。湿湿，有时候你们厕所出现了污染。这些的条件，就是这个就是前后是否你保证这个顾客的发挥。下一个我们讲的是如何进行这个输出，输出的时候呢，它是在输出的，我们这个外面的耳朵出，在输出时候的输出，输出呢，我们就是说，前后是否有变化。注意，在输出时候不输出。前面的输液量做到十四支重要的是现实不足的另一个量输不高度就是在一日的左右，第二年是一日八左右，这个第三年是在这个23度左右，就是在十四年的数值除了这个控制这个高度以外，我们呢看到这个六代的这个不是正经值我需要的欣赏，你不要给需要建立一个目标的目标。我今年不是母亲，我吃这个蛋糕点是25，一年一年以上，我吃蛋糕点是35。怎么说来就是在准备比较多，包括这个健康的。这个呢，有这部分，这个呢，这部分，这个呢，有这部分的，这个，这部分，就是整个的这个，从管理来说，这个方式就是很重要。这个防护的措施是要做到，别人所有工程出现事故，做到事故之后实施，做到所有环节实施这个情况的。是这个是销售物理和防护方面的，这是中国的过程当中影响过时是复合经济，这项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复合经济能够做到能够发展提升价值，现在复合经济的意思呢，我们这个人上政府还是有下一个的组织，在这个中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一起工作，粮食食用模式，粮食食用模式，粮食提供模式，粮食消耗，另外还有粮食
评价比较有心、有调、有原则。李创呢是有描述水平、描述知识，宋希龙老师是有些标准的一个。你这个状态没错啊，就是描述你上去旁边，描述你下一个就是有文化，描述你不管就是有文化。这个呢是描述你上去讲实体，就是描述你上去讲的就是啥东西，东西。这个讲实体这种模式啊，很好，我们讲实体呢非常好，比如说在。当时就是谁也是没一些职场的公司，这样呢，三个人都是公司，说是非常有实力，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牛。好，我的报告完成，谢谢大家。

变白发，让懵懂走向成熟。50年也是一段坚守的旅程，足以让热爱成为信仰，让初心绽放光芒。曲秀英老师用50年时光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教育的真谛在于奉献。曲老师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无数学子的艺术之路，更像一颗种子，把艺术的热爱与教育的责任种在了每位学生的心田。

持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活的热忱。也愿我们都能带着屈老师的这份坚守与赤诚，在自己的岗位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李平，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小麦锈病的识别与防治。当下天气逐渐转暖，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已有小麦锈病的发生。小麦锈病是一种气喘病害，主要有条锈病、叶锈病和杆锈病三种类型，症状为初期出现褪绿斑点，随后发展为黄色或红褐色下孢子堆，后期又出现黑色的冬孢子堆。其中条锈病发病部位以叶片为主，叶鞘、茎杆和穗部也有，下孢子堆与叶脉平行且排列成行，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一样呈虚线状。叶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叶鞘和茎杆上少见，病斑排列不整齐，而杆锈病主要危害叶鞘、茎杆及叶片基部，下孢子堆较大。人们总结为条锈成行，叶锈乱，杆锈是个大红斑。小麦锈病的发病原因主要与品种、菌源、温度、湿度、栽培管理、苗株长势等密切相关。三种锈病发病适宜温度有所不同，条锈病9到16度，叶锈病15到22度，杆锈病18到25度，都需要在叶面有水滴、水膜或空气湿度饱和时侵入小麦植株，因此结露、降雾、下雨、田间湿度过大都有利于锈病发生。由于小麦锈病危害大、流行性强，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治措施。我们应根据当地种植条件选择适当的抗病品种，适期适量播种，种子用三唑酮等药剂按照要求拌种，防止自身传播和种子带菌，减小被侵染机会。在小麦返青拔节后，我们要注意一个字，早。早观察、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治策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病叶率达到0.5%到1%时，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面覆盖。可选用苯米甲环唑、三唑酮、复环唑、金菌唑等登记用药。作业时可选择添加农药减量助剂、沉降剂等，以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效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机航动次方，沈阳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
1: 感谢塔台的指挥保驾护航，盛世中华，英烈回家，向志愿军忠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0: 回家了，我的同胞。这里是你的家乡。 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阔别75载，祖国母亲没有把你忘记，接你回家了。烽烟散尽。 岁月无声。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披上国旗的棺椁，仿佛看见75年前那群最可爱的人。1950年10月，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新中国国门告急，党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1月29日。 零下40度的长津湖，寒风裹挟着雪粒，抽打钢枪。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已经在雪地上潜伏了48小时，早已超出了人类极限。为了堵截美军陆战一师，战士们直至牺牲，依然保持着伏击姿态。腰间的手榴弹杆早已拧开。 冻僵的手指却再也无法拉动引信，枪栓被冰霜焊死，但125支枪口依然倔强地指向美军南逃的方向，直到躯体被永远定格。当美军指挥官目睹这人类战争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时，不禁肃然敬礼。 在第83集团军的冰雕精神展厅内，19岁上海籍战士宋阿毛的绝笔信已然泛黄模糊，但那份坚毅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战士们以冻僵之躯，在朝鲜战场竖起不朽丰碑。